0: 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0: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2: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七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5: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6: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在长假期间，亲朋好友相聚，各种的聚餐饭局明显是多了的。餐桌上大鱼大肉，鲜果甜品琳琅满目，很多朋友就容易放松自己的饮食管控，一个不觉意就会出现暴饮暴食、饮食失衡的情况。首先讲下外出就餐的一些健康要点。很多人觉得健康饮食只能够在家实现，但其实外出就餐从选店家点餐开始就可以做好健康把控了。我们出街吃饭优先要选择食材新鲜、卫生资质齐全、口碑有保障的正规餐厅，坚决避开环境脏乱、卫生不达标的小店。点餐就要秉持适量的原则，按需点餐，杜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既是绿色环保的好习惯，更加是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关键。而菜品搭配上面都有小技巧的，点餐的时候尽量多啲揀清蒸、清炒、白灼呢啲清淡少油嘅菜式，减少煎炸、重油重盐嘅菜品。一围台嘅饭菜可以适当咁搭配一两味重口味嘅菜品去调节口感，其他菜品尽量就保证清淡健康，兼顾口感同营养。咁当然啦，节日聚餐难免会有剩饭剩餸嘅，咁好多朋友就有疑问啦，呢啲剩菜究竟点保存？可以保存几耐食完先至叫安全呢？呢度同大家划个重点，你要记住啦，唔同食材嘅保质差异系好大嘅，肉类相对咧就可以放耐啲，咁而绿叶蔬菜、甜品、主食呢啲极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发酸，就唔建议长时间存放啦。咁从时间上嚟讲，常温环境底下食材放置超过2个钟就可能会滋生大量细菌，天气炎热的时候变质速度都会更快的，尤其要留意室温存放超过4个钟头的剩菜直接就抌了它了，坚决不要再吃。如果是需要打包流传剩菜的话，亦都要掌握正确的保存方法。短期存放可以冷藏，肉类冷藏之后一定要在1到2个钟头之内彻底加热食完，而需要长期流传的食材就要及时放入-18度的冷冻柜保存。另外，在打包剩菜食用之前，必须要彻底加热熟透，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要保证时长充足，受热均匀，避免局部加热不足够导致细菌残留。所有的剩菜尽量当餐就食完，不要再反复加热多次存放了，因为不干净的饮食是极容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早上八点三十分。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

0: 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阴天到多云，吹三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6号到7号转晴好天气，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4: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4: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们都知道，一旦甩牙就要及时去种牙。今日我们再来探讨一个更加关键的话题，怎样避免自己甩牙。成日说老甩牙老甩牙，甩牙是不是真的跟年龄有关的呢？如果牙齿已经开始松动，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呢？今日我们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的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跟大家一一来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的防范和治疗的。
6: 陆医生，很多老年听众都觉得老甩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年纪大了牙齿自然就会松的，就会甩的。那其实这个观点对不对的呢？
7: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老甩牙呢其实不是必然结果来的。牙周病呢先是导致成年人的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给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的原因里面超六成是因为牙周病，比蛀牙还要多啊。
6: 那牙周病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的呢？
7: 牙周病呢简单来讲就是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是我们的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口腔卫生问题，或者是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的。早期的症状呢非常隐蔽，只是刷牙出血啊、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这些很多听众呢以为是上火喝杯凉茶就算了，结果拖了5-6年，等到牙齿开了松了先来看，往往已经是中晚期的牙周炎了。
6: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7: 牙周病嘅危害呢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係息息相关㗎。口腔内嘅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嘅血管健康同埋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嘅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 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还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严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的概率，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龄段人群的重视。
6: 没想到小小的牙周问题呢，会牵连全身的健康。看来刷牙出血呢，真的不要再当是小事了。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牙周病的症状，正确的处理方式又是怎样呢？
7: 核心原则一定是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的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的牙结石和菌斑，但问题是牙周袋，即是我们牙肉和牙根之间这条罅，形态复杂，有很多机械清洁不到的死角，如果深层的致病菌清洁不干净，很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6: 那即是刮完呢都还有细菌在里面的。
7: 没错，所以有些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是因为深层的细菌没有清理干净。
6: 那目前有没有新的处理技术呢？
7: 针对这个问题，现在有光动力三年牙周治疗，简称 PDT。简单来说，就是靠光敏剂加特定波长的光加氧气这三样东西一起反应，生成一种叫做活性氧的活质。这种物质可以直接破坏细菌的细胞膜和它们形成的生物膜，从而杀死细菌。这种技术在减少细菌、清理不容易接触到的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这几个方面，临床上的效果都比较好的。
6: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杀菌更加全面，即是从根源上面减少牙周病反复的可能。临床里面有哪些真实的治疗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7: 我分享两个案例。有位52岁的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不敢跟她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的心理准备了，但她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的检查，发现她是重度慢性牙周炎，但是牙槽骨还有一定的高度，天然牙还有机会救得回。于是通过光定力三年牙周治疗的系统治疗后，阿姨的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的牙齿亦明显稳固了，成功保留了天然牙。
6: 看来牙周问题不单止影响健康，还分分钟影响到和家人的亲密关系。幸好及时干预，而且要找对方法，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筹算，又保得住真牙。
7: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的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喝凉茶，用功效型的牙膏啦，拖了5-6年，后来牙齿开始松动了，吃东西没力先去看，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2度甚至3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2/3，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3度松动的牙齿依然保不住，只可以掹了它。这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看出牙周炎的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走到掹牙种牙的地步。
6: 其实早治疗和晚治疗的结果相差很远的。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是没办法保留了，一味去保留是否可以得的呢？
7: 如果牙齿已经没有保留价值，不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了只没功能的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们的牙槽骨，即是我们的牙床。如果长期拖延不掹，容易导致我们的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不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6: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的专业科普，使得我们对牙周健康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守护牙齿和全身健康，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的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 无论是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是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元的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蝉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和引进，缺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没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万路段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另外提示你，国庆期间广湛高铁佛山站、城际张茶站、佛山西站三大枢纽开通多条公交接驳线，直达岭南天地、祖庙、美图湾等景点商圈。张茶站公交可以换乘地铁二号。

0: 冰笑魅王纯良勾年份。
1: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食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是宋水辉哥，
4: 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2: 女女啊，我翻工啦。
1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4: 好。
1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3: 爹哋，你回来啦！
12: 今日乖不乖啊？
1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阵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6: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7: 早晨，从946出发。
8: 今日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佛山气象台预计今日阴天到多云，吹三级的偏北风，气温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75%。预计6号到7号转晴好天气，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号到4号，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火热举行。四日累计成交汽车1593辆，同比增长36.2%，销售总额达到3.18亿元，同比增长22.3%。近四年，南庄镇政府联合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同众多车企，开创正回企联动促消费创新模式，以车为媒串联产业升级，消费为民，城市文旅，使市民得实惠，城市聚人气，产业赢增量。这个国庆假期

0: 三角区民商旅消费热力并发。10月1号到4号禅城万象天地迎来开业之后首个长假消费热潮，商场单日客流量超过22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都是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之后的第一个长假，24小时到发旅客超过 2.5 万人次，创开站以来的新高。这个国庆假期顺德区君安人气沸腾，假期前三日超过25000人次走进李小龙乐园感受自然风光，直接拉动消费超50万元。另一边，西江文旅大超17000人次在户外露营，在江边叹咖啡，在草坪悠闲慢享假日时光。高明假日文旅消费同样热力十足，地道的岭南炭早茶成为高明极具烟火气的文旅新体验，多间茶楼人气爆棚，每日早茶高峰排起长龙，叫号声不断，早市全场满座，午晚饭市客流接续发力。国庆假期，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持续火热出圈，依托佛山历史上繁盛的27铺商贸文化底蕴，奇妙游以古今交融新场景，收获各地游客广泛好评，成为佛山夜间文旅消费的一张亮眼名片。每晚准时开启的开市大典仪式感满满，明罗启灯、市井巡游、集章纳福等特色体验轮番上演，使游客沉浸式感受佛山古镇的商贸繁华。特别是夜光醒狮表演人气爆棚，岭南醒狮结合潮流灯光布景，精彩的国潮演绎吸引游客围观。活动设置的有趣会相亲场吸引不少来自各地的青年游客驻足围观，在温柔夜色和市井烟火当中期待美好邂逅。祖庙27铺奇妙游将会延续到国庆假期之后。2026蝶北东胜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听日举行，东胜 S 湾赛道全程大约630米，以极具挑战性的 S 型连续弯道作为核心特色，单条赛道一轮定胜负，用时最短的就是今年的弯道之王。今年赛事阵容全面升级，参赛队伍覆盖面再度拓宽，来自香港、新会等城市的新老队伍同台竞技。这次赛事设置阶梯式现金奖金和荣誉奖品，所有参赛队伍都可以获奖，第一名最高奖金3800元。佛山咏春亮相央视国庆特别节目，10月1号晚上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在央视一套、三套、15套以及央视频等平台播出。来自佛山的咏春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崇华和世界太极拳冠军、全国武术冠军杨德战、四川体坛武术名将、成都大运会首金得主曹茂元同台献艺，以拳术、南棍、剑道和游戏《黑神话》悟空 IP 角色进行跨次元对垒。根据省文旅厅统计，昨日全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分别接待游客55.2万、29.1 万、44.1 万和49.6万人次。今日到7号，佛山地铁对部分线路的运营时间进行延长调整。佛山2号线在延长一个钟的基础上，广州南站往南庄方向再延长一个钟，南庄往广州南站方向延长一个钟。调整之后末班车时间，南庄往广州南方向延迟到次日零点，广州南往南庄方向延至次日凌晨1点半。佛山3号线双向都延长一个钟，调整之后末班车的时间，佛山大学往顺德学院方向延迟到23点50分，顺德学院往佛山大学方向延迟到23点42分。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双向都延长一个钟，调整之后末班车时间双向都延长到23点45分。广州7号线在延长一个钟的基础上，广州南站往机塘方向再延长一个钟，并且加开大站快车。调整之后末班车时间，美的大道往燕山方向延迟到23点45分，燕山往美的大道方向延迟到23点45分，美的大道往机塘方向延迟到次日凌晨0点10分，机塘往美的大道方向延迟到23点57分。 广佛线冇特殊安排，按日常时间运营。广州地铁1、2、3、5、7、8、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一个钟。在这个基础上，2、7、22号线再延长运营一个钟，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落唔上。广州交警预计今日下午开始出现国庆假期返程车流，10月7号下午将迎来返程高峰。返程以甬道缓行的高速包括北环高速沙贝段、广佛兆高速嘉禾段、虎门大桥、南沙大桥等。国庆假期期间，广东交通运输部门科学调度，精准施策，持续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群众平安有序出行。10月1号到3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约 1.1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25%。国庆假期前三日，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占比超过两成。节中民航出行热度比去年同期增长 35%， 节中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去年国庆增长 32%。交通运输部消息，昨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同节前9月30号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比节前都下降 0.5%， 鸡蛋价格下降 1.1%。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前三日，海口海关一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3.58 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 8.85%。
1: 早晨，从946出发，
0: 继续刷新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日开始到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分地区低层主要受偏北气流控制，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将成为主流，总体有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今日到7号早晨，随着南方降雨结束，天空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最低气温将会普遍下滑并大范围创新低。广州、福州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摄氏度，是立秋之后的第一次。东莞轨道公交集团进一步推出惠民便民举措，今年10月6号到明年3月2号之间，线网票价起步价2元保持不变，其余各里程票价按原票价的6折计算之后，4舍5入取整到完，优惠之后最低票价是2元。此外，东莞地铁全线网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大约30分钟。我国第一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一一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昨日完工，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之后，每年可以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中国人民大学收到一位校友 5.03 亿元的捐赠，用于支持母校通州校区体育中心建设。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昨日从四川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和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昨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会旗交接卡塔尔多哈。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 其中广东运动员一共收获25枚金牌、12枚银牌、11枚铜牌，奖牌总数48枚。根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 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位。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24号。教育部表示，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新变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考生不需要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讯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日就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及相关情况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这次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本次新闻编辑杨峰，责任编辑黄柏林，现已播送完毕。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2: 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逸。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12: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
13: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
1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大家好，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长假不用远行，来祖庙就能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岭南夜游。九月三十号到十月二十号，佛山祖庙二十七铺奇妙游重磅上线，璀璨古建灯火，热闹古风市集，沉浸式趣味玩法，一站式集齐，带你感受佛山千年商贸风华与市井烟火温情。走进祖庙，大家一定能看到正殿门前一副经典对联：二十七步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这短短两句藏着佛山珍贵的城市记忆。早在明代，佛山以铺御敌，分片治理，到清代形成著名的二十七铺市镇格局，而祖庙就是整片街区的精神核心，见证着佛山百年商贾繁华。本次奇妙游正是以此为创作蓝本，完整复刻清代古镇商贸盛景。参与的游客可以在傍晚六点半入园，玩到九点半，化身二十七铺街坊，沉浸式游园祈福、打卡赏灯和古风 NPC 互动集章，还能欣赏精彩的非遗醒狮、硬核武术展演，古韵氛围直接拉满。游玩攻略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渠道以八折即十六元购买门票入园。如果想深度解锁全部趣味互动，可以在佛趣游小程序购入通关宝碟套餐，只需再花29.9元就能畅玩全部的互动游戏，解锁专属福利了，还能兑换限量纪念票和精美文创好礼。这个国庆假期就来祖庙逛古墟、赏灯火、玩国风，一次性集齐千年古镇的古韵与烟火，沉浸式玩转地道岭南夜生活。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阴天到多云，吹三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6号到7号转晴好天气，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号到10号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号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春游自古言歌扬。各位，佛山祖庙唔单止系三雕两塑绘碎嘅古建宝库，名扬四海嘅武学圣地，更加系全体佛山人扎根心底、千年不散嘅精神家园。庙里头有两大文脉，一脉相连。一个是延续千载的北帝春秋祭典，三月三巡游盛会；另外一个就是南端万福古台，三百几年言歌不绝，孕育岭南粤剧根脉，一字一气见证古镇千年烟火浮沉。话说佛山自古水网中横，百姓涉水谋生，但是就常年饱受洪涝之患。明清冶铁、陶瓷作坊密布，火险时有发生。先民敬畏天地，奉北帝为镇水防火、护佑乡子的守护神。北宋元丰年间，佛山始建真武祖堂供奉北帝，民间自古就流传未有佛山，先有北帝的俗语，足以可见北帝信仰根基深厚。北帝信仰由民间祭祀升格为官定大典，转折点就是明正统十四年黄烧洋之乱。当年乱军围困佛山，城中冇官兵驻守，二十四铺乡绅百姓齐聚祖庙北帝神像之前焚香立誓，杀血结盟，士农工商同心固守街巷，凭住一腔忠义坚守数月，最终击退叛军，保卫全镇。战乱平定之后，朝廷感念乡民忠义，景泰二年降下圣旨，御赐佛山忠义乡，敕封祖庙为灵应祠，正式纳入国家官祠体系，钦定每年三月三春祭北帝诞，八月金秋之秋祭，岁岁举行御祭大典。呢一份敕令镌刻于褒冢牌坊碑印，文字清晰，是岭南祠庙极为罕见的官祠实证。自此每年三月三北帝诞就是全城最盛大的民族盛事。乾隆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明文有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宿拜，各方结彩演剧，约从三会，故吹数十步，圈腾十余里。天色未明，二十七铺街坊齐聚祖庙，十番锣鼓、八音、醒狮、飘色、台角依次列队，流金北帝神轿缓缓起驾巡街。文中提及到的铺是明清佛山堡的街区区划制度，起源于防御黄烧洋起义的战时联防建制，就不是指商铺的铺，而是街区管理的单元。明代的景泰初年，平定黄烧洋之乱之后，佛山被划定二十四铺，这个是佛山城市初型的建立，祖庙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镇区向外扩张，分三次增设，先增大基铺，后增富民铺、学园铺，及至清代道光年间，佛山遂成二十七铺的完整格局。祖庙之内有一副闻名于世的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已经四百几年，写有廿七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写的就是清代的二十七铺，代指整个佛山全镇。讲回每年的三月三北帝神诞，巡游队伍绵延数里，家家户户门前陈设香案鲜果，恭迎圣驾，世称万派朝宗。巡游过后，重头戏就是酬神大戏，戏台之上锣鼓不停。讲到这座酬神戏台， 就是大名鼎鼎的万福台，华南现存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戏台。戏台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原名就叫做华丰台，康熙年间重修扩建，更名叫做万福台，取万福归宗，备有香子之意。戏台立于祖庙宗族线南端，同埋正北紫霄宫正殿遥遥相对，台基高 2.07 米，既可抵御水浸，又方便北帝神像观戏。台内屏风对联，传来往事流金鉴，谱出高歌切紫霄，历经300多年仍然完好流传。嗱，各位，呢度咧要讲一段有据可考嘅梨园往事。清代佛山水运通达，商贸鼎盛，红船戏班穿梭珠三角河道，梨园之中立下一条无人善破嘅行规，但凡新组戏班配齐伶人行头，不可直接登船下乡巡演，必先齐聚万福台上演首场神功大戏，酬谢北帝。嗱，呢一场首演亦都系行业嘅大考啊！各行班主资深老伶端坐台下，核验唱功、身段、锣鼓版式、技艺合格，方可外出闯荡。故此万福台就被红船子弟尊为粤剧审戏台。咸丰年间，粤剧武行的行业领袖李文茂率领琼花会馆数千红船弟子举仪。起事之前，一众粤剧伶人特意登上万福台演出大戏，祭拜北帝，祈求前路顺遂。这一段史实在于广东戏剧史略和地方乡城。这里所谓的乡城就即是乡村史籍，类似乡志咁解，所以就真系绝非虚谈啊！起义失败之后咧，粤剧一度遭到清廷禁令封禁，一直去到同治年间禁令解除，各路戏班又重返万福台开台演出，古戏台再度弦歌鼎沸，同埋热闹喧嚣、万人同乐嘅三月三春祭唔一样，八月秋祭。礼制森严，恪守明代官制仪轨，仅香筵旗老各行会长入祠行礼，行三献礼，诵读祭文，感念北帝护佑，缅怀先民忠义守土之功。古时候佛山缺乏完整的官府治理，街坊纠纷，行会商贸矛盾，众人都是经常相约在祖庙神像前调解决断，所以祖庙就是传承公认的信义议事之所。时至到今日，三月三北帝诞巡游以及春秋祭奠是佛山祖庙庙会的重头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仪轨复刻明清古制，万福台依旧粤韵悠扬。当年薛觉先、洪善女等一代梨园宗师都曾经登临此台献艺。各位，北帝巡游走过佛山街巷，承载先民祈求平安的心愿，万福台声声梆子传唱岭南人间悲欢，巡街古字绵延千载，戏台弦歌代代相传，忠义这两只字还有粤剧文脉早已经融入了佛山世代百姓的血脉。倘若他日你到访祖庙，不妨先等候北帝巡游仪仗，再坐在万福台前静听一曲，读懂藏在香火和唱腔之中的千年佛山。
1: 想要小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即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求购买。
5: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6: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5: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6: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5: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遵张手。

0: 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纸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6: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5: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6: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5: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最紧要好玩啊！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听紧广播嘅各位啦，多谢捧场先。今日啦系2026年嘅10月5号啦，啊国庆假期嘅第五日嘅，咁欢迎收听啦。就喺呢个时点里边咧，应该算系平时冇嘅话，而家有咧就叫做系特别嘅节目啦。咁样咁上昼嘅两个钟头一路直落到12点啦。郑聪都有幸啦喺开工嘅时候咧陪住各位啦去共同听下歌啦，一齐倾下国庆假期嘅一啲东西啦，譬如话有啲咩好睇嘅电影啊，粤语入面有啲。咩词啱喺国庆里面攞出嚟用用啦，即系诸如此类咁嘅东西啦。讲起国庆假期啦，首先都会有一句粤语嘅祝福啦，送俾大家。咁广东人咧通常讲祝福啦，都系好有特色嘅。咁例如话咧就呢句啦，十月蔗头甜到尾啊。咁而家十月份啊嘛，十月份嘅甘蔗咧从头甜到尾，咁寓意住咧就大家嘅工作啊、事业啊都系可以好顺利啦，日子亦都可以一直咧都系好甜美嘅。今日系十月五号，咁啊啱啱。都是真的十月遮头的好日子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假期啊或者平时工作啊都好像这句歇后语一样从头甜到尾。

我听住咧就爱是这样甜啦。啱先讲个甜咧，我望一望，我都终于打开咗呢个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多谢啦各位啦，听紧广播嘅同时啦，都有上到去上面打卡啦，或者咧参与一啲互动啦。咁我都会尝试，因为呢个就系、是、假期里边嘅一个特别嘅安排啊。咁所以咧就同埋我平时正常喺工作日里边咧做紧嘅节目咧，会有少少唔一样嘅。咁我都会试试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放到例如福袋啊，或者做到更多嘅一啲互动啦，摆啲入去嘅。咁但系应该唔影响各位咧，就系、是、去打卡啊，呢个打卡啦、打 call 啦、留言啦、发呢个国庆假期嘅一啲美食啊、美照啊、美图上嚟嘅。咁我望到呢度就写住，哇！主持嗰批嗰个名长到咧，郑聪、霍立允后边仲有一扎咁样喺后边咧，就串住啊。咁即系整个国庆假期，因为都会有好多同事咧，就有幸啦可以陪伴各位啦。共同咧喺呢个假期嘅工作里边咧，就感受呢个假期嘅快乐咁样。咁啱先讲到咧就。粤语入面咧有呢句话啦，十月借头甜到尾吓，咁仲有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兴讲，亦都经常会讲，大家都会感受得到嘅就系、是、国好家好啊，国家好家家都好，呢句说话其实好简单啦，但系都讲出咗我每个中国人嘅心声。咁所以假期里边都祝愿我哋嘅祖国啦系繁荣昌盛。亦都当然啦，祝听紧广播嘅各位观众啦、听众啦、老友记啦，合家安康，假期快乐。

0: 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0: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0: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嚟佛山行老街，千祈唔好错过巷口嗰碗冒住热气嘅双皮奶。嗱，佢唔单单系一个甜品，更加系岭南人藏喺舌尖上面嘅慢功夫。你先睇下个样啊，瓷碗里面装住奶白色嘅膏体，嫩度就好似啱啱蒸好嘅水蛋一样。膏体嘅表面仲浮住一层薄而韧嘅奶皮。这个就是老顺德师傅用本地水牛乳经过煮奶、放凉、结皮、复蒸四道手作工序熬出来的讲究甜品。不像工业奶品这样甜到发腻，佛山双皮奶的甜是清润的，原味的就最见功底了。入口先是牛乳的纯浓，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淡淡的奶香缠绕在你的舌尖之上，加一壳红豆亦都是经典的搭配。棉纱的红豆裹住油滑的奶糕注入你的口腔当中，口感丰富，甜度刚刚好。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还可以试一下姜撞奶底，带住微微的姜味中和了奶的甜味，在秋冬天食简直就是暖到入心。老街坊经常说双皮奶要趁热食，啱啱上台嘅时候奶皮仲係有啲烟韧，但係羹尖一挑就破，一羹入口你会发现温热嘅奶糕根本唔需要咀嚼就马上融化喺口腔当中。唔似其他嘅甜品追求冰爽刺激，双皮奶佢嘅好就全部喺嗰种温吞当中。呢一碗顺德传统美食，佢冇花巧嘅包装，靠的就是那啖真材实料的温柔。在佛山行攰了，坐入骑楼底的老店，一碗双皮奶再加多一块轮胶糕，这个就是佛山传统的烟火气，感觉上连时光都慢了下来。这个假期一于趁着这一份的微甜去感受金秋的悠闲和惬意。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廿七铺奉旨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啊，喂，老友记，呢副对联咧，系咪听到都觉得霸气十足啊？但系又真系咧，抵佛山人可以咁霸气嘅，因为呢度咧曾经系天下四大镇嘅手工业重镇，同埋京师苏州汉口齐名，叫做天下四大聚啊嘛。你知唔知啊？铺咧就唔系床铺嗰个铺，亦都唔系店铺个铺。明清嗰阵咧，佛山镇划铺分治，铺咧既系防卫单位，又系基层社区，最多27铺，铺铺以祖庙为宗主，即系话咧祖庙系大当家，27铺咧就系街坊，成个佛山古镇就系一个大家族啊！嗱，听讲咧，9月30号到10月20号咧有呢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华灯百铺。25个铺位，石湾陶、广绣、彩灯扎作、铸铁锻铜、香云纱、陈皮药香、广府小食、文创手作，我一下子都数唔晒啊！总之，我就实带埋小朋友啦，一起去感受一下嘅。用粤语讲咧，真系大乡里出醒，样样新鲜啊！唔系斋打卡吓，系成个清代27铺市井图咧，活灵活现。摆喺你面前，仲有醒狮争霸、精武雄风、喜事良缘、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跨时代碰头、大冚者坐镇、讲广府分族，再加上啦马上福禄啊、五福祖喵啊呢啲灯组咧，哇靓到咧！我实行校定个闹钟，写埋备忘录，提醒自己一定要插足手机电啊，先好过去影餐饱啊！嗱，我就谂住带小朋友去啦。咁如果系几个大朋友约埋一齐去，当然亦都 OK 嘅。咁一个人去又 O 唔 O 咧？ 会唔会闷呢？吓，答案系一啲问题都冇啊！吓，嗱，事关咧入到去可以化身铺女街坊、西家师傅，又或者系过埠客，咁啊跟住补碟、集章纳福，用银票玩下投壶、灯前射虎、成语接福、猜妹问彩，嗱，赢到彩票咧，仲可以换限定嘅文创添嘅，自己同自己玩咧，都可以玩到唔舍得走啦！嗱，不过咁。如果你问我觉得最正嘅系乜嘢呢，我觉得主要佢唔系单纯卖怀旧，而系将佛山人百业汇一阵双股通四海嘅集体记忆，用灯光、飞围、老字号同埋后生仔嘅玩法重新去点着佢。呢下嘢好嘢嘛。祖庙唔正只系拜神祈福嘅，佢亦都系佛山呢一座城市嘅根，百闻不如一见啊。你如果唔去，用粤语讲真系苏州过后就冇艇搭啊！嗱，我净系想讲咧，佛山人撑佛山呢啲文化烟火，好值得俾更多人知道。我自己喺佛山咧工作咗超过20年嘅啦，咁我一早咧都当咗自己系大半个佛山人嘅啦。如果你化身成27铺里头嘅角色，你会拣边个身份呢？铺里街坊、西家师傅定还是系过埠客啊？评论区留言话俾我听啦。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嗰班成日都话佛山嘅夜生活可以再丰富多彩啲、再好玩啲嘅亲戚朋友啊！一于约实你，早秒见。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系啊，记得锁定啊！吹游佛山庙向金秋啊！咁除啱先讲到啊，祖庙27铺呢、这个有好多嘅值得大家去打卡嘅呢个原因啦、或者好玩嘅东西啦之外，咁其实咧国庆假期嚟到今日啦，虽然话5号啊，仲有好多嘅活动啊，值得各位去参加嘅，有好多系大家已经参加紧或者参加咗啦，譬如话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啦。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啦，仲有咩啊？罗航艺术墟嘅活动啦，咁然后听日咧，如果冇记错啊，6号就2026蝶北东盛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啦。所以你话呢啲真系，如果我唔系话开紧工啊，点嘅话个心都已经飞到周围系啊。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嘅活动啦。数都数唔晒啦，反正就一大堆嘅好东西好活动啊，系等紧各位嘅。咁当然啦，讲到话即系一大堆嘅好活动啊，咁其中对于好多朋友嚟讲，譬如居家喺屋企里边，屋企人啊倾下偈啊，平时少啲碰头嘅机会，咁就你关心下我，关心下你啊，咁呢啲都系一个好正嘅活动嚟嘅。咁而假期里边，如果你话同埋屋企人倾偈啦，特别同长辈啦，咁其中有一句说话一定会经常会听到，就系俾心机。俾心机啦，喺粤语入面意思就系用心啦，花心思咁样嘅意思，同埋普通话讲嘅先知心机嘅意义啊，真系好远嘅。普通话通常讲到心机两个字，先知多数都系贬义为主啦。咁但系我哋粤语讲嘅咧就唔系啊，俾心机完全系正能量，就相当于系加油啦。用心做啦咁嘅意思，例如话你可以同埋你嘅朋友讲啦，你今次俾心机做好呢个项目啊，唔好影衰我哋啊，唔好衰俾我哋睇啊，或者长辈都讲话，哇，你今次呢份工咧，老板俾咁多机会你，记得、啊、知唔知道啊？吓、阿强，你一定要俾心机啊！咁
4: 我知道啦，嫲嫲。
3: 俾心机啦，咁样下学期啦，就将啲语数英啲成绩啦，就再叻啲之余啦，最紧要咧身体好啊吓，多啲向上跳，饮多啲牛奶，长高啲，知唔知道啊？
4: 知道啦，嫲嫲，
3: 又知道啦，即系好多东西都系俾心机，俾心机咁样啦。我讲真啦，就呢个假期里边，各位都可以俾多啲心机啦，好咁去享受啦身边嘅人与事。听紧啦，就吹游佛山庙响金秋，我系郑聪。

0: 上午10:30。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咁啊，唔净止我老友啊，你哋都同佢哋都老友嘅，都听佢哋嘅歌好耐啦，系嘛 ？Radio Man 啊，嚟紧咧十一月头咧就会有嘅演出啦，我都有帮佢哋录过啦声带嘅吓。咁啊，大家记得咧就买飞啦，捧场啦，又或者咧就通知身边啲人买飞啦，捧场啦咁样嘅。OK， 啱先呢首歌叫做《醒》啊吓，我哋啱先话咧国庆假期里边咧，如果系同埋特别以长辈为主啦，同屋企人一齐啦咁样，咁长辈好多时候都会讲俾心机嘅，即系同你讲啊，嗱好多嘢。O K 噶，吓、啊、人都系咁噶，一定要俾心机，咁你先会 O K 噶嘛。咁除咗俾心机之外咧，讲到个醒字咧，仲有一个字咧喺粤语入面，喺国庆假期咧出现嘅频率都可能好高，就系威水啦。威水，威水呢个词咧，粤语入面意思就系了不起啦、厉害啦咁嘅意思。咁我哋成日都讲啦，就话威水史，威水史，即系讲紧一个人嘅好劲嘅事迹啦，即系过往有啲咩好了不起嘅东西啦咁样。例如你见到个朋友做一件好事，咁你可能会同佢讲啦，喂。电视新闻播咗你个单位水市 ，OK， 醒咁系嘛？嗱，国庆档咧有套戏咧，就我寻日啱啱同埋屋企人啦去睇咗，就《神探之痕迹》啊。咁啊，《神探之痕迹》咧讲紧咧就系痕检专家啦，就系阿崔寻啊。咁啊，从一个唔系咁被重视嘅技术员啦，成长一个变成一个经常都会开到先例嘅传奇嘅人物嘅。咁呢、這个故事咧，都系话俾你听，即系乜嘢叫做真正嘅威水。我讲老实啦，好值得各位咧，就系入场啦，就去捧场。

咁讲完醒啦，又讲完威水啦，咁啊，梗系听埋那么厉害啦，又真系几厉害噶。咁多谢一啲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都好厉害啦。咁就假期啦，都抽到时间啦，出嚟去听广播啦，同埋打紧卡嘅观众啊，健身啦，次子啦，尾数6373啦，天秤座，新的启程，仲有呢位系啊十三郎 everyone 68012891尾数啦，仲有就多谢聪哥唔生气，应该系攞到福袋啫。微信用户啦，咁样等等二手玫瑰啦，咁样好啦。正儿八经地啦，道道话套戏听人讲都好睇，讲紧痕迹啊，咁神探之痕迹啊，全名叫做。我寻日都有个朋友我去睇，咁啊发张戏飞俾佢睇啦，咁佢都同我讲，佢话喂，我又系听讲好睇，我就同佢讲，我话我唔要听讲，我要自己去睇下好唔好睇。咁如果我发翻俾你听，其实都听讲啦，我觉得都 OK 嘅，上乘嘅，十分满分，我谂我会俾到8.9啦。咁当然呢个分就可能会同埋大家睇到嘅分会低啲，咁啊因为我平时都会忍手嘅打分。咁其实国庆档咧就好多嘅好戏啦，咁超过成十套嘅戏啦，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同埋各位见面。咁譬如话喜剧啊、悬疑啊、爱情啊、动画啊，咁都有。至于讲到神探之痕迹咧，因为佢里边系聚焦咗好几个真实嘅大案啊。咁佢系源于事实，唔系话老作出嚟嘅，而系真实嘅改编。咁就讲述紧啦，就系痕检专家啦，就阿崔寻啦，咁就从一个唔系话咁被重视嘅技术人员，咁就要通过佢嘅坚守啦、努力啦、嗰份对自己嘅职业嘅专注啦、为人民去做事情嘅嗰份执着啦，咁就结果成长成为一个可以讲系屡开先例嘅一个传奇人物嘅故仔。咁佢会同埋法医啊、刑警嗰边啦，有好多嘅合作啊，或者叫并肩作战啊，一齐去破获咗好多单嘅大 case 嘅。好具体就唔讲啦，因为如果讲嘅话，大家就会觉得话好痕真嗰啲叫做剧透啦咁样。仲有啲一家大细都好啱睇嘅，譬如话什么意思夫妇啊咁，就小沈阳啊、沈春阳佢哋主演。咁至于话活色生香都好多人去留意啦，就严妮啦、叶童啦、倪虹洁啦。呢个实力派嘅演员啦，就同台去飙戏。咁都系嗰句啦，就各花入各眼啊，有好多嘅好东西啦，等紧各位嘅挑选。

0: 呢边啦，听住啦，呢首歌咧就叫做《我爱看电影》啦。啱先讲到啦，就系喺国庆档嘅电影市场咧，有各种各样啦，五颜六色啦，五花八门嘅，唔同嘅范数，唔同嘅类型啊，唔同嘅价钱啦，当然都吓，就唔同嘅排期啦，等紧各位咧就去捧场啦呢个电影咁样嘅。咁亦都要提到啱先就话，如果喺假期里边咧，我哋会倾偈啊，又或者讲到嗰啲粤语啊，咁除咗啱先讲嘅嗰啲威水啦、醒啦、俾心机啦，咁再个词咧都几啱，就系电影方面嘅。咁就系搏一搏啦，就单车变摩托啊，咁都几啱啦，就系国庆档嘅电影市场，因为好多国庆档嘅首日嘅票房就已经讲话突破咗两亿嘅。就截止到今日啦，就未敢讲今日先啦，起码前面咧就连续四日啦，单日都系破亿嘅。咁啊，电影人嗰种搏一搏咧，咁佢哋自己又搏到啦，咁然后佢又俾心机去搏啦，咁观众又好戏睇啦。咁其实呢种情况都真系叫做双赢。我见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欢迎各位都系可以打卡啦，继续互动啦或者留言嘅。阿刘星宇话多谢福袋，唔好客气。早晨咁样，话希望946的粉丝可以假期愉快，日日都有好心情，身体健康咁样嘅。呢个系阿 K 可唔可以喺度留言？可以，你平时能够揾到我嘅地方都从嚟可以揾到我嘅。咁当然啦，呼吁你嚟到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留言啦。
1: 就算世事每每变迁，光阴真的仿似箭。霎眼已十年

0: 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元，三樽165元。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6: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7: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6: 10月1日到7日，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7: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6: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嗱，啱先一讲到啦，就话喺假期里面啦，我哋尤其系同埋长辈倾偈啦，咁可能都会有几多词啦，因为附托住好多佢哋嘅祝愿啦，或者系叫做叮咛啦，咁话俾我听话，嗱，呢啲东西要咁样咁样噶，你一定要俾心机啊，咁先至会威水，先会醒噶，咁啊，仲有一个词啦，都会系我哋广府人咧几中意讲嘅，就寓意住叫我哋喺面对一啲真系觉得几困难嘅，做起身可能都唔系咁容易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有呢个词，三个字就顶硬上啊！咁原本咧就讲紧旧阵时咧，就有啲搬运工人啦，可能系承受紧体力劳动啦，而通常用到呢个词啊，即系硬住头皮都要将佢做好啦，咁样。咁嚟到而家咧，就通常我哋呢句说话咧，就唔系净系讲体力嘅，就算系努力啊，或者系其他方面都系啦。咁就话俾心机，俾心机，你一定得嘅，顶硬上都一定会搞掂呢件事嘅，咁样。咁因为有咁样咧，就会有另外嘅一个词啊，叫做行运行到脚趾尾。因为啦，努力嘅人啦都系会幸运嘅，咁所以通常就话人啦运气会非常之好啦，因为脚趾尾啦就正常嚟讲啦，好多嘅血气又好咩都好，好少去到嗰边嘅，但啲好运咧一路行到去最尾啊，因为从头到尾都有好运气。我都希望啦，就喺假期里边啦，各位听广播嘅老友啦，都系行运啦，可以行到脚趾尾啦，食好嘢啦，玩开心啦，然后瞓靓觉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是送水辉哥，
2: 艾神啊！
4: 我是萧华坚，
5: 我是他爷，
6: 我是来多一份啊！
7: 我是朱柏姐姐，
8: 我是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2: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2: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3: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2: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1: 用电安全，
12: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顶，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
0: 1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hey， 请教各位先，点样赞女仔可以赞到出神入化呢？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试下用粤语解锁李白嘅清平调啦，好嘛？史上我觉得佢系最强嘅彩虹屁教科书，清平调，唐·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嗱，李白赞杨贵妃咧，真系赞到出到外太空噶啦，已经。云想衣裳花想容，花都想做你嘅衫，云都想做你嘅样啊。若非群玉山头见，如果唔

0: 唔系喺仙山度见到你咧，会向瑶台月下逢，咁就一定系喺瑶台月光下面遇到啊！嗱，仲有边个够佢赞得劲啊？吓，路华农粤语系咁样读嘅，粤语嘅绵密咧，系咪好似形路一样啊？嗱，最高级嘅夸赞咧，从来都唔系直接讲你好靓啊，嗱，而系将你咧同埋世间上面最美好嘅事物连埋一齐啊嘛！嗱，李白咧。佢赞人固然之系好嘢啦，写首诗就搞掂晒啦。咁至于我哋唔识写诗，又想赞人，其实都好简单啫，转发佢首诗咪得咯。嗱，快啲点赞、收藏、转发俾你想赞嘅人啦。拜拜，下集见。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27铺奉旨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啊，喂，老友记，呢副对联咧，系咪听到都觉得霸气十足啊？但又真系咧，抵佛山人可以咁霸气嘅，因为呢度咧曾经系天下四大镇嘅手工业重镇，同埋京师苏州汉口齐名，叫做天下四大聚啊嘛。你知唔知啊？铺咧就唔系床铺嗰个铺，亦都唔系店铺个铺。明清嗰阵呢，佛山镇划铺分治，铺呢既系防卫单位，又系基层社区，最多27铺，铺铺以祖庙为宗主，即系话呢祖庙系大当家，27铺呢就系街坊，成个佛山古镇就系一个大家族啊。听讲呢 ,9 月30号到10月20号呢有呢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喎，华灯百铺25个铺位，石湾陶、广绣、彩灯扎作、铸铁锻铜、香云纱、陈皮药香、广府小食、文创手作，我一下子都数唔晒啊！总之，我就实带埋小朋友啦，一齐去感受一下嘅。用粤语讲咧，真系大乡里出醒，样样新鲜啊！唔系斋打卡吓，系成个清代27铺市井图咧，活灵活现。摆喺你面前，仲有醒狮争霸、精武雄风、喜事良缘、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跨时代碰头、大冚者坐镇、讲广府分族，再加上啦马上福禄啊、五福祖喵啊呢啲灯组咧，哇靓到咧！我实行校定个闹钟，写埋备忘录，提醒自己一定要插足手机电啊，先好过影餐饱啊！嗱，我就谂住带小朋友去啦。咁如果系几个大带朋友约埋一齐去，当然亦都 OK 嘅。咁一个人去又 O 唔 O 呢？会唔会闷呢？答案系一啲问题都冇啊！嗱，事关咧入到去可以化身铺女街坊、西家师傅，又或者系过埠客，咁啊跟住补碟、集章纳福，用银票玩下投壶、灯前射虎、成语接福、猜妹问彩，嗱赢到彩票咧，仲可以换限定嘅文创添嘅，自己同自己玩咧，都可以玩到唔舍得走啦。嗱，不过咁。如果你问我觉得最正嘅系乜嘢呢，我觉得主要佢唔系单纯卖怀旧，而系将佛山人百业汇一阵，商贾通四海嘅集体记忆，用灯光、飞围、老字号同埋后生仔嘅玩法重新去点着佢，呢下嘢好嘢嘛。祖庙唔淨只系拜神祈福嘅，佢亦都系佛山呢一座城市嘅根，百闻不如一见，你如果唔去，用粤语讲真系苏州过后就冇艇搭啊！嗱，我净系想讲咧，佛山人撑佛山呢啲文化烟火，好值得俾更多人知道。我自己喺佛山咧工作咗超过20年噶啦，咁我一早咧都当咗自己系大半个佛山人噶啦。如果你化身成27铺里头嘅角色，你会拣边个身份呢？铺里街坊、西家师傅，定还是系过埠客啊？评论区留言话俾我听啦。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嗰班成日都话佛山嘅夜生活可以再丰富多彩啲、再好玩啲嘅亲戚朋友啊！一于约实你，早秒见。
2: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系 系噶，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郑松啊。咁啱先都提到啦，有好多假期里面好玩嘅东西啦，例如可以有唔系封建游人啊，而系各种唔同嘅类型啦，大家可以去揀嘅电影。

影去睇啦，又或者啱先讲到嘅过到去祖庙啦，感受呢个27铺嘅活动啦。咁仲有好多嘅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啦，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啦，再唔系罗汉艺术去参加活动啦，哇真系好多啦。听日咧六号咧又会有2026嘅蝶北东胜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啦。如果听日啊唔使开工嘅话咧，我都一定会去睇睇嘅。仲有环两江啦，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嘅一系列嘅活动啦，都系好值得各位去参加啦。咁而假期里边，我相信成日我哋广东人都讲仲有一句话咧，除咗啱先讲嗰啲咩醒啊、顶硬上啊、你系得嘅啊、呢个俾心机啊，咁仲有就系每逢佳节咧就话重几斤咁样吓。咁当然有啲想减肥就话喂大吉利是，唔会，我就系食嘅啫，我唔重嘅咁。希望各位咧要边样有边样啦吓，想重就重，唔想重就唔重啦。咁但系咧就过足口瘾咧，一定系事实啊。

0: 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我爱我爱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坐定粒六，咁就即系绝对有把握咁解。我哋人强马壮，对手老弱残兵，坐定粒六，赢梗啦。嗱，以前呢，骰仔系好多种赌博嘅工具，其中有一种赌博叫做择牛碌，咁就即系话各自另一粒骰仔。然后睇下边个嘅点数大，大家知道骰仔系有六面嘅，每面都有一个点数，由一至六，最大嘅系六。咁如果集到六点，当然就有赢冇输，咁咪叫做坐定粒六咯。广东话，
3: 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马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你好嘛，我是君信。火爆全网的蝶教龙船又来了吧。2026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定档10月6日。比赛的地点呢，就在南海桂城蝶北社区。熟悉蝶教龙船的街坊都知道。

0: 啊，呢一条 S 弯嘅赛道咧，亦都系整个河涌当中最考验选手功底嘅路段嚟噶噃，要高速过弯啦，贴岸漂移，急转弯调速，一气呵成，惊险又具备观赏性嘅，所以好多网友亦都将佢称作为水上 F1 啊。佢咧就唔同端午传统嘅巡游竞速啊，呢一次嘅公开赛专门咧就主打弯道嘅漂移比拼，核心系船队嘅控船过弯嘅综合实力，所以现场睇咧就系十分之刺激噶。仲有赛事咧就规格全面升级啦，参赛嘅队伍唔再局限于佛山本地，仲会邀请珠三角各地顶尖嘅龙船劲旅齐聚叠北，老牌强队、新锐船队同台较量啊！呢一次十月嘅公开赛，可以讲系端午龙船热潮嘅续集啊！再掀起水上竞速狂欢，国庆假期不妨咧就调整一下行程，十月六号嚟到叠北现场围观一下水上嘅漂移好戏，既能够感受到地道岭南龙船民族，又能够欣赏到刺激嘅竞速比拼，沉浸式体验喺佛山独有嘅非遗水上运动魅力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啲人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哋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冇错，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啊！欢迎各位继续啦，就系收听广播啦，亦都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互动啦、分享你嘅点点滴滴啦，又或者咧就讲上你要留言嘅祝福啦，都系可以噶。啱先讲过啦，就系国庆假期好多嘢玩啦，有好多嘢食啦，就可以大饱口福啦咁样。咁其实咧都开始感受到今日5日咧，我上昼喺我谂广州佛山嘅即系成个天气嘅状况系好似。我早晨今日我系6:00多，差唔多7:00起身，真系会觉得咦，好似我冷气房出嚟噶嘛，出嚟之后好似话外面好似凉过我入面，咁啊终于有少少秋意咯吓。即系广东人等咗咁耐之后咧，琴日都未觉嘅，今日我就觉啦咁样。当然啦，可能唔同人嘅体感唔同啊，有啲话吓你真系迟钝啊，我早两日都觉啦，咁又未顶啊。咁反而咧秋意渐浓啊，秋意系好嘢，咁但系秋燥咧就我哋好少人讲话耶，秋燥好嘢啊，好开心啊，好耐冇见秋燥，秋燥就真系要留心啦，要警惕佢啦。假期嘅作息咧，又会同埋翻工嗰阵咧，好多人都会有啲唔一样。连嗰啲唔瞓晏觉嘅，即系平时话喂嗱，要早睡早起啊。跟住话老豆，点解今日你瞓到10:00嘅？咁鬼间中啫，咁样作息都会有变化。夜晚可能会夜瞓咗啦，朝早会瞓晏啲啦。有时候或者出游啊，都会有啲频扑啦吓。咁唔排除啦，就大家知唔好咁，但系难得咧都会有嘅，就有啲挨夜嘅聚会啦，都出现咗喺近排都未定嘅。咁饮食又会大兜乱啦，日头又可能会感觉有啲口干干啊咁样，呢啲其实抽躁啦。咁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啦，亦都要注意脾胃方面啦。细路仔即食亦都会容易上火，咁所以咧就喺呢个假期入面咧，如果有条件嘅话咧，安排翻一两日咧系煲翻啖我哋广东人冇佢唔得然后有佢咧好开心嘅靓汤都好嘅。有啲咩汤水啱饮咧？咁其中呢款其实唔错嘅，特别咧啱出游之后咧翻嚟饮啊吓。咁今日5日啦，落嚟都有几日时间酝酿下嘅，未必要自己煲噶嘛，系嘛？即系将呢个汤方讲翻俾老妈子啊、太太啊，或者你屋企负责煲汤嗰个，例如我屋企负责煲汤佢系我嘅，咁所以嗰啲系仔仔靓汤啊，老公靓汤嚟嘅。又得噶，冇所谓噶，系嘛？咁呢个汤其实可以嘅，就讲沙参肉粥、无花果瘦肉啊。咁有咩好处啊？润燥啦、生津咯。咁啊啱咩人咧？啱平时嗰啲上班一族啦，呢排冇上班嘅，平时上班一族咯。又或者咁讲啦，啱边个啊？全家啦，差唔多都。基本上都系啱为主。但如果你话即系痰湿啊，或者系脷胎厚啲嘅咧，就中医系咁讲啦，就话可能要适量啦，或者要少饮啲啦咁样。咁具体当然都可以咨询翻啦，就合乎资质嘅中医师啦。但基本上面我唔习惯讲话嗰啲咩几多克几多克咁样，其实好少人煲汤即系搵个称去称嘅。有经验嗰啲揦埋去个份量啱就得噶啦，问翻啲长辈咯。咁就配料就呢几样咯，沙参啦、肉粥啦、瘦肉啦，俾翻两片生姜啦。中意甜少少，亦都润啲嘅，就俾翻几粒无花果落去。咁其实就系咁简单啦，即系呢个唔系嗰啲复杂嘢咯。咁就我咁样水平嘅都可以煲得好好饮噶啦。咁当然瘦肉就可能飞飞水啦。咁其实最简单，以前我记得未识嘅时候，啲人讲喂，咁个汤点煲嘅啫？你哋广东人。咁有啲广东人就唔系话唔想搭北方嘅朋友啊，咁就系认认真真话俾佢听嘅。即系啦，飞飞水啦，咁佢都好认真喺度做笔记啦，跟住话唔使记咁多嘅，阵间就全部嘢抌晒落去，全部食材下锅，大火转小火煲那么6-7分钟，啊就这么简单啦，咁系啊，真系有时候系咁嘅，咁当然啦，你话明火啊或者剩啊，咁就要睇睇火啦，咁依家又有压力煲啊，又有呢个电汤煲啊，即系方便好多啦，咁最尾先至俾翻几粒盐啦，大家就去教翻呢个味道啦，咁秋燥都系经典汤水啊，呢个沙参肉粥无花果瘦肉啊。 嗱，清润得嚟又唔会寒凉咯。外出玩咗之后咧，翻嚟哇，口鼻有啲干燥，喉咙有啲痕痕地、干干地，饮呢款咧系真系舒缓得到。

KK 话呢，原来聪哥唔系只系打边炉嘅，仲会煲汤。系啊，我其实鍾意煲汤仲多过鍾意打边炉㗎，只要讲笑就话叫做吃火锅的郑聪，就冇叫佢饮炉火汤的郑聪咁解嘅啫。同埋其实广东人都个个啦，即系夸张讲啊，当然呢个系。其实冇嘢系个个嘅，但即系夸张讲就真系个个都即系好鍾意饮炉火汤咁样嘅。就算唔老火汤可能譬如话炖汤都好啦，总之有啖汤水饮咯，所谓嘅。咁嗰啲咩罗宋汤嗰啲唔算㗎喎。又或者你话紫菜蛋花汤嗰啲我都啱啊，都系水流流咁样，但系就即唔系话最爱囉。啱先讲嗰款就有啲话正啊，沙参肉粥无花果瘦肉。除咗呢个之外啦，呢个就几啱国庆假期啦，即系出游之后返嚟饮咁样嘅，因为润燥生津啦。讲多两款啦，一个就另外仲有太子参茯苓淮山瘦肉啦。呢个又系好嘢嚟嘅，因为健脾固本啦，防积食啦，就呢个汤水。咁啲材料都讲晒出嚟啦，其实啱先又系，如果同北方人介绍又系咁样，啊，全部东西真得过年咩就 OK 啦咁。不过之前就会多一步咯，即系瘦肉啊，灼水啦，即系飞水啦咁。太子参啦，茯苓啦，如果而家淮山就唔系话事必要铁棍嘅，我觉得一啲啲啦，有时铁棍又有铁棍好，唔铁棍又有铁棍，最紧要处理嗰阵唔好搞到手痕就得啦，咁啊胶袋处理一下咯，即系叫做注意啲啦。咁老人家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嘅，譬如话痕咗之后喺攞啲火烘烘啊等等啊，总之就各施各法啦。另外就瘦肉啦、生姜啦，咁就 OK。呢个汤就主要系主打系健脾嗰方面啦，因为譬如话假期系食多咗啲油腻嘅大餐，咁啊胃口咧嚟到今日，譬如话五号，咁多多少少啊，当然啦，唔系话绝对啊，咁最好就个话我完全冇影响咁样，咁就你叻啦。如果有部分都可能会觉得即系话曳咗啲啦，即系冇早几日咁好胃口咁样嘅，始终食咗几日大餐，喂，歇一歇啦。等于过年嗰一波咧，通常大概去到年初四啊咁上下啦，初四初五嘅时候啦，都兴讲话喂整啖白粥清清肠胃啦咁。咁原因就系因为年三十一路食过去大年初一啊、初二啊，回娘家又食啊，初三嗰日咧又话唔费事出去嗌交咁又食啊咁样，咁导致啊咁啊。咁其实国庆假期都差唔多啊。咁去到譬如话今日五号咁样咧，胃口稍稍冇前面咁 fit 咧，系正路嘅。咁偏偏食咗咁多日啊嘛，咁所以呢啱啱讲嘅呢个汤水咧，其实就可以帮到大家去稳住嗰个脾胃嘅正气。咁就讲太子参茯苓淮山瘦肉啦，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譬如有感冒啊，咁呢啲症状咧，咁就唔系话太啱饮呢个时候。咁除此之外，基本都系以啱为主啊。咁仲有就我哋广东人都好啱嘅润喉，啱先讲话抽搐啦，即系话润喉啊，或者化痰啊，即系喉咙如果譬如有啲干啊，偶然之间有几声干咳啊，咁好多嘅中医都会推荐啦，就系呢一味我哋喺酒楼啊、食肆啊、屋企啊都会饮到，绝对正为主啦，十个我谂九个中医应该唔夸张啩。你都可以留言讲下，睇下喜欢边种汤水嘅。我啱啱想讲嗰个就陈皮南北杏雪梨炖瘦肉啦。咁就炖又得嘅。如果你话唔系炖，我鍾意老火或者甚至乎压力煲去压咁样得唔得？其实都可以啊。老陈皮啦、南北杏啦、雪梨啦、瘦肉啦、生姜啦。咁就我冇讲话几多克啊，或者雪梨系咪半个一个，因为你唔知几多个人饮㗎嘛。咁即系你煲少啲咪份量减返啲囉，多嘅话咁你掉三几只雪梨落去，哇咁多雪梨嘅，我三十人饮喎，咁又得嘅。如果系炖嘅话咧，就唔使咁多啦，就一般半个雪梨到啦，啲陈皮啦，南北杏攞一扎扎啦，咁少少瘦肉啦，一两片生姜啦 ，OK。讲紧系陈皮南北杏雪梨炖瘦肉。

咪讲讲啦，就讲咗一啲，譬如话假期里边啦，中意饮汤嘅广东人啊，咁有啲咩汤水啱饮咧？咁样咁当然讲唔晒嘅，因为大把靓汤选择啦，系咪先？咁只不过就以为抛一两样出嚟，有时好得意嘅，即系啲汤水嘅嘢咧，个个都识一大扎。咁你就系要咁奇怪，譬如话听电台啊，或者隔篱屋啊，或者闻到嗰阵味啊，咁已经突然间勾起，咦系呢味嘢好耐冇饮，咁样咁咁嘅意思。如果唔系嘅话，你话你会拣，即系由朝头早拣到晚黑啊，都未知，都唔知点落手。起码100多个靓汤啦，广东人系嘛。咁当然啦，就唔系话任何东西任何人都适合啊。咁包括呢边啊，玫瑰留言咧，佢话我饮老火汤咧，聪哥饮到痛风啊，咁样。咁我身边都有一啲痛风嘅朋友啊，咁当然啦，就唔可以赖晒落啲汤度嘅。但系如果唔适合嘅话，就算中意，咁都要因为为咗身体健康啦，停停佢啦，又或者唔饮住啦，咁又或者拣翻啲饮得嘅咁样过少少瘾嘅，听听医生讲嘅咁样。我闻说啦，就我有啲朋友都话，譬如嗰啲冬瓜海带啊，丝瓜蛋花啊，即系呢啲即系比较清啲嘅咧，就会啱啲咯。黄瓜紫菜啊咁样，因为冬瓜黄瓜嗰啲咧，个含水量比较高咧，都有利尿嘅作用咧，就会帮到个尿酸嘅排泄啦。咁即系当然我知啲唔知啲啦，听佢哋咁讲，咁都唔系话搏命饮嘅。咁同埋最主要咧就都系要问翻。合乎资质嘅医生嘅建议啦。咁至于另外有个汤水啦，就都几过瘾嘅，就百合冬瓜。咁虽然百合冬瓜佢系滚滚嘅啫，就唔系啱先讲嗰啲老火汤啊。咁呢个咧我就听过，我身边有朋友讲就话啊，呢个好似都 OK 咁。我哋都系咁同佢讲啊，我喂几 OK 都好。你如果有痛尿酸高或者痛风，都唔系搏命饮嘅，可能即系少少啦，同埋或者问翻医生嘅建议啦咁样。咁而提到百合咧，就老火汤咧，广东人就真系经常都会用百合嘅煲嘅都。又或者话即系撇开啊，即系离开咗啱先讲嘅嗰个痛唔痛风嗰个问题先啦，即系讲个另外一块啦咁样，咩人士啱咧？譬如话挨夜啊，或者系睡眠会比较浅啲嘅长者啊，又或者系入睡会有少少困难嘅小朋友啊，咁呢个汤因为长辈系咁教啦，就话清心啦、安神啦，特别系挨夜之后咧，就会好兴莲子百合咧就瘦肉汤嘅炖啊，或者系煲啊都系可以咁。如果啱先煲咧，又系嗰句啦，又系嗰啲。全部东西食材扔下锅就可以了，咁之前就瘦肉着水咯。里面嘅份量嘅东西，大家都可以咧，就就翻嗰个比例啦，干莲子啦，干百合啦，瘦肉啦，生姜啦 ，OK 噶啦。

得手手啦，就话真系好烦噶，痛风我都有戒口，但系都一直未能够断到尾。加油啦，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嘛，粤语金句嚟嘅真系，即系上天系唔会辜负有恒心一路都坚持嘅人，又会俾佢成功嘅。最尾你都会成功噶吓，祝各位身体健康啊，工作又好啦，生活又好，遇到困难都系嗰句啦，唔好放弃，因为你嘅努力啦吓，皇天睇到。国庆假期都系啊，亦都要按住自己嘅目标啦，俾心机啦，咁样啊，享受瞓觉啊，休息其实都系一种努力嚟嘅。今日上昼就一路呢一 part 啦，就叫做去到尾声啦。其实下昼嘅四点半到六点半啦，仲有两个钟头啦，都系会同各位见面嘅。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嘅话，都欢迎捧场。

0: 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5: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6: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5: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6: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5: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九月三十号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

0: 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闪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呢一朝早，秦琼离开客店。骑马出到郊外，找一笪僻静的地方落了马，用啲颜料啊、马尾啊等等，将自己化妆成一个凶恶的大贼样，然后重新上马跑到登州城，嚟到望海茶楼，将黄骠马交俾个细路看住，自己攞起金装簪，将个包袱个夹乜个甩底，行入茶楼，放大喉咙一喝：
3: 喂！有人冇？老爷嚟饮酒啊！
2: 喺柜位嗰处呢，有个收数先生啊写紧账。突然间听见呢一声大喝，个担高头一睇，哎呀，吓到打个冷震，嗰支笔一转弯，呢笔账咁就冚唪勾晒。收数先生讲说话都讲唔出啦，知唔讲又唔得啊，声都变晒，佢话：
3: 大爷。大爷你嚟咗啊？嚟咗，请上楼坐啦。
2: 好，秦琼上到二楼，又喝了声：
3: 喂，伙计，你老爷嚟啦！
2: 呢个时候楼上嘅食饭嘅人就唔多嘅，因为正系早茶嘅时候，嗰啲玩雀嘅人啊。一早就托住雀笼在郊外行远，而家都嚟到饮早茶，哇，好多人！啲茶客听有人咁样一喝，大家望过去啦，哇，个个都吃咗一惊。楼上个伙计谂：哎呀，乜朝早流流，咁啊嚟咗位咁嘅金刚啊，唔去招呼又唔得，去招呼呢好得人惊噶噃，冇法子顶硬上啦。吞了两啖口水就行过去，大爷啱啱到啊，请过嚟呢头坐。秦琼顺住当中条路行过去，一路行到尾尾，喺张八仙台旁边坐落，将包袱同埋金装簪砰声放喺台上边。个伙计话啦：
3: 大爷，你饮酒呢？定饮茶？
2: 你同我要两壶好酒，四碟好餸。
3: 好咧，好咧，
2: 咪字
3: 啊，系咪字，
2: 我有言在先，食起嚟啱我口味，我多多打赏，
3: 多谢大爷先啊。
2: 只有一样，我食起嚟如果唔啱口味，你嚟睇。讲到呢处。秦琼伸出两只大手，摇下个头，碌大双眼，吓到个伙计啊，脚都软。
3: 大爷，咁啊，即系点啊？
2: 我拧甩你个头，唔好啊！
3: 好，
2: 讲完，噔噔噔落楼啦，好快脆。伙计摆好碗筷，捧啲酒菜上嚟。
3: 大爷，你慢慢食啦，慢慢食啦。
2: 讲完就行开，去到楼梯口企喺处，佢望实秦琼啊，个伙计嘅心谂啦。等阵如果你一碌双眼咧，我就跌落楼。咁你再讲下楼上呢班饮茶嘅人，有啲胆小嘅，越睇越慌，坐唔住啦。嗰个就话：
3: 大哥，你坐下先吓，我。要去厕所啊！去厕所就翻嚟啦，
2: 借水遁走人啦噃。呢、这个又话：
3: 各位，慢慢饮下。我屋企啊，啱啱有啲事，我行先一步啦。再见，再见。

又走啦，走下一个，走下一个，走咗唔少，咁啊剩翻有啲年纪老嘅，胆大嘅就唔怕噃。佢有佢哋饮茶，冇喐到。咁啊，秦琼一边饮酒，一边食餸，啊，酒又香，啲餸亦靓。咁点能够话佢唔好捉住啲鸡脚嗰度嘈起上嚟搞事呢？好难噶噃。佢望望大厅，只见呢啲老坑呢喺个树赞紧自己啲雀仔，咩山马啦、华美啦、又相思仔啦，咁打开晒啲笼罩，嗰啲雀仔系唱到吱吱喳喳，唔知几好听。秦琼一谂，哼，有啦，我就话啲雀仔嘈住我，就打烂佢啲雀笼，咁佢哋必定问我边树嚟噶，我一报出姓名。他们实去报官的，官府一报告靠山王，呵呵，那是将杨林引出来咯。日于这话，只见秦琼饮酒饮得好地地，突然间啪一声掉了筷子，站起身，横眉怒目大喝一声，说喂，那个伙计正站在楼梯口那里，一看，哈，大吃一惊，个心想，咦喂，乜食咗咁耐冇事啊？点解忽然间就企起身？喂，咁呢？嗰啲茶客望下秦琼，亦吃咗一惊噃。秦琼话啦：，喂，讲你哋听，我每日饮酒食饭都系要清清静静嘅，冇人敢嚟嘈我。今日我好汉老爷喺呢度饮酒，你哋又讲又笑。啲雀仔就吱吱喳喳，实在令人可恼，可恼啊！一伸手攞起金装簪，行过去嗰啲玩雀仔嘅茶客嗰边，将佢哋啲雀笼劈劈啪啪冚冷打烂晒，阴功咯！嗰啲雀咧死嘅死，就飞嘅飞。咁有啲坐得远嗰啲见到，咦，乜咁搞啊？喂，三十六雀走为上雀。玩起雀笼走夹冇头，秦琼打完啦，翻翻埋位坐翻低，放落金装简，咕咕咕咕咕咕饮咗成碗酒，咁就清静啦呢趟。俾秦琼打烂咗雀笼嗰班白虎呢，傻晒咁坐响树。其中有个胆大啲，过咗阵就问啦：，唉，喂，大花面啊！你边树嚟噶你吓、啊？你如果中意清静啊，楼下后堂嗰度系雅座，够晒清静。一系你就翻去你自己屋企，冇人嘈你。呢度楼上系散座噃，就梗系嘈吵啲噶啦。你饮酒啊俾钱，咁唔通我哋饮茶就唔使俾钱啊？我哋一样俾钱噶噃嗱。啊你估靠恶就得㗎，我哋有地方讲道理㗎吓。你点解将我哋啲雀仔打到死嘅死，飞嘅飞，将雀笼揼烂晒得㗎。你似乜嘢咁浪礼呀？你姓乜嘢，叫咩名，你讲出嚟，你讲出嚟，你因住下。如果讲出你老爷嘅姓名呀，怕吓破你哋嘅胆喎。你讲啦，你讲啦。我哋嘅胆冇咁细，我哋吓大嘅。你讲唔怕就讲你听，听住，我家住小孤山长叶林，姓程名达字尤金。我手下有大响马306，小响马多过牛毛。喺6月24半夜三更，率领我手下嘅喽啰喺小孤山前。劫咗太岁靠山王全份王光，仲有价值100万嘅龙衣贡，呢一份王光俾我揈到干干净净。而家我又嚟到登州，就系要揾个老鬼杨林，问佢要第二份王光啊，知道未？嗰啲白虎一听，哎呀，咁啊！咁你雀仔啊，你揼咗就揼咗啦，冇仇报啦。企喺楼梯口嗰个伙计，哇，双脚一软，

0: 叮叮咕啷咕叮咕啷，当堂碌咗落楼。呢、这个伙计点解惊到碌落楼咁凄凉呢？皆因望海楼呢盘生意啊，乃系杨林手下嘅中军官高谭胜开。高谭胜有个仔叫做高辉，今年廿几岁，喺屋企冇事做。高谭胜开呢间闹海茶楼，就等个仔去做事头，等佢务啲正业。呢、这个高辉呢亦学过武艺，中意使双锏，因为佢好仰慕秦琼嘅为人，就自称为蔡叔宝。所以而家个伙计听见秦琼话要第二份黄冈，吓、啊、吓到碌咗落楼。咁楼下嗰位收数先生一问，佢如此这般咁样讲，收数先生就话啦：哎呀，咁你快啲去话俾侍头听啦，快啲去啦！伙计出咗门搏命咁走。入咗西门喺右手边冇几远呢，就係高辉屋企。伙计入到去见到高辉，就连忙一五一十禀告啦。高辉听咗满怀高兴，佢諗：哈，劫王刚嘅响马嚟到屋企门口，我将佢捉住献俾王爷，呢份功劳就大啦。即刻叫家人备马，自己穿着得利利落落，攞起双锏就出门上马，直奔望海楼啦。呢、这个时候街上嘅人听见话望海楼有响马嚟咗，哇！走去睇热闹嘅人真系多咯，人山人海。高辉落咗马，推开啲人话：行开，行开，行开，行开。又识得佢嘅人就话啦：哎呀，高公子啊，你嚟得啱啦！你哋酒楼出咗事啊，听讲话有个响马喺上边。哼哼，你哋睇住嚟。本公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捉住佢行开。高辉揸住双锏直入酒楼。佢啲伙计见到都话啦：侍头返嚟啦，係啱啦啱啦，响埋喺楼上坐喺树啊。知啦。嗱，你哋稳定两条绳，揸住啲棍啊弹跳啊乜嘢都好，守住个楼梯口。如果我喺楼上能够将佢捉住就更好啦。如果唔系咁地利呢，我就打佢落楼。你哋千祈唔好俾佢走啦啦，吓、啊、要一拥而上，揿住佢就绑。大家就话啦：知道啦，侍头，我哋识做噶啦。于是高辉耀武扬威，噔噔噔噔上楼去捉响马啦噃。上到二楼一睇，啲茶客都走清光啦。只见有个大花面坐响树，唔使问阿贵啦，呢个必定系响马啦。秦琼望下上嚟呢个人。见佢身高八尺，溜溜瘦瘦，头戴青短头巾，一身青短嘅衫裤，腰束丝带，脚穿薄底快靴，面白毛须，手执一对四棱奔铁眼。秦琼睇呢个人嘅打扮唔似系官差，就问啦：你系做乜嘢噶？靠山王驾前中军官高谭胜就系我父亲。本公子叫做蔡叔宝高辉。哦，我问你，你蔡嘅系边一个叔宝啊？咁都唔知，我话你知，我蔡嘅就系嗰位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2: 金黄爆谷的好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0,000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物提供了宝贵的物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0元，两樽是115元，三樽160元。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屋企。
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阴天到多云，吹三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6到7号天气转为晴好，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2: 郭 Sir 是不是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1: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系种到一半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喎。
2: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啊，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屘变咗两万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咧，其实呢种情况咧，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1: 咁点解有啲人咧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那棵树就会松，就会整棵树掉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呢，牙齿就会慢慢动一动，那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1: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2: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1: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
2: 再掹中隻睇，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呢，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㗎。
1: 揀医生团队同医院是种牙成功的重中。

0: 之种。
1: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0: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1: 是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嚟讲呢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呢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0: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1: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这个方面呢以前的办法呢就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的时间才可以种牙齿的。
0: 那么有没有不用植骨的种牙方案啊？
1: 前面口腔有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就是我们上海的黎强博士发明的，就是 V2V 种植。那么这种办法是怎样呢？就是我们不需要放骨粉，直接在上牙骨里面找两嚿非常坚硬的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0: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1: 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啦。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但系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0: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喎，麦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1: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係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呢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呢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呢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呢我哋阿姨呢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0: 种牙呢真係唔止话揀牙医，尤其係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1: 係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係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係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0: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1: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各谁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元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嘅。
0: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 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

0: 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啊？
0: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带埋小朋友解锁一下多元玩法嘛？南海区咧就将露营潮玩、龙狮民族、水上运动都全部安排妥当，公园、赛事、市集一站式玩转，非常之适合全家出行嘅。首先要介绍下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啦，嗰度有住大草坪同埋万亩嘅滩涂，堪称亲子露营嘅宝藏地。呢度嘅太空飞碟游乐设施同埋汽水池可以俾小朋友尽情放电。嗱，喺国庆期间，佛山半月岛公园生活节亦都火热开启，造物市集、美食街区、星夜露营轮番上线，仲会有乐队演出、露天电影，大人咧就悠闲放松下，小朋友亦都可以尽情玩啦。另外，狮山嘅咏春坊亦都喺国庆前全新亮相噃，嗰度亦都系今年一个国庆新进嘅亲子宝藏地。依托住353亩嘅绝美生态湖景而建，高颜值嘅集装箱街区简直氛围感拉满。现场设有咏春功夫乐园同埋醒狮文化广场，大家都可以近距离感受岭南武术嘅非遗魅力，沉浸式学习传统功夫文化，真系寓教于乐啦。这个园区主打公园加非遗加潮玩的模式，特别适合全家轻度假。入面还设有近80个特色摊位，非遗文创、国潮手作、亲子轻餐、茶饮咖啡一应俱全。日头就行下市集，打卡下趣味的点位，亦都可以漫步湖边栈道，搭乘湖上游船，真是写意又放松。地点就在南海的孝德湖公园，自驾停车都非常之方便。这个国庆带埋屋企人来南海，解锁传统民族和新潮的户外体验，度过一个活力满满的假期啦。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但你在我心逗留，倾心倾出所拥有，今晚多开。

0: 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8: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商城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

0: 滑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2: 度假置业精明眼。
1: 一到假期，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放假，呢个时候一家人去睇楼咧就啱晒啦。不过带咩人去先至好呢？嗱，呢个好讲技巧噶，最好就带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亲友，因为佢哋嘅生活经验够晒实际，能够发现啊啲销售通常都唔会提嘅嗰啲隐性问题，例如话个户型啱唔啱你啊，等电梯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小区嘅车位够唔够使啊，周边嘅交通、超市嘅实际距离又系几长呢，仲有早晚高峰嘅噪音等等。嗱，净系得生活经验啦，又唔够噶噃，仲要有鉴别房屋质量专业能力的人去帮帮你，所以在啱一套楼之后，记得啊约埋个，例如好似装修设计师啦，或者验房师一起上去睇睇，因为他哋啊可以精准咁排查房屋的硬伤，例如话睇下啲墙面咧会唔会有渗漏的痕迹，地面平平整啊，嗰啲电路水路布局究竟合唔合理？承重墙的位置又会是怎样，避免以后想改造的话，哇这里说不给搭，那里说不给拆，好麻烦的。还有专业的人士还可以估算出后续装修的成本和维护的难度。如果你本身对房屋的居住体验和质量问题不敏感的话，可能就会因为过度关注个价格而令到你错过了一些居住体验好好但是价格稍微高少少的优质房源。建议优先组合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的老业主加验房师同你一起看，这样就可以覆盖生活的细节，又能够排查一些的隐患。如果你有法律或者金融的朋友啊，咁啱趁住他们假期休息了，喂扯埋他们过去看看啊，看看购房合同会不会有漏洞 啊有没有贷款的利率陷阱啊等等这些。至于一手楼啊，还要关注开发商的品牌实力，规避风险啊，全方位帮你出谋划策。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2: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阴天到多云，吹三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明后两日天气转为晴好，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1: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2: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0: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9: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1: 946点点情意。
12: 下午的2点到3点会有1小时的点歌节目946点点情意。你好嘛，我是 Cat， 会陪你这1个钟头的节目啊。是啦，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在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一起互动分享点歌送歌的。是啦，假期流流。

0: 逐一读出。我先分享一下自己啦，其实我假期会比较零碎，假期就在前半段已经休了，可以这样说，我假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会陪伴着大家在大气电波当中一起分享好音乐的，是啦，你不会闷的，会有我陪着你的。咁前半段我去咗边度玩呢，咁主要都係休整下喺屋企啦，係執下嘢呀，整理下，然之后洗下呢样洗下嗰样，抹下呢度抹下嗰度呀。咁仲有就係啦，有两日呢就出咗去玩嘅。喺屋企整下蛋糕呀，咁出去玩嘅时候呢就去咗，分别係去咗陈村啦同埋大良嘅。都是去参与了美食节啦，同埋呢个咖啡文化周嘅。唔知道你有冇去到我所讲嘅呢两个地方玩呢？好多人啊，咁确实係呀，呢一个长假啦，好多朋友仔啦都系坐不住的，都系会去下打发时间嘅，去玩一下嘅。好多地方都系人多车多，系咪？有冇身同感受呢？你所去嘅地方系咪同样都系人多车多，好逼啊，好挤塞啊？亦都欢迎你咧同我互动分享一下。呢、这个国庆长假咧已过半啦，咁你去咗边度 FIFA 呢？配翻一首同假期活动及心情相关嘅歌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九四六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互动分享一下就 OK 噶啦吓。有 iCat 为你逐一读出嘅。系啦，咁其实人多车多咧，因为我哋如果唔系话去，即系话留喺屋企啊，或者系净系屋企附近兜兜咧，你都系要开车出去嘅。咁啊，开车出去嘅话咧，就少不免咧就揾停车场会比较麻烦，系咪？唔紧要，咁我哋佛山加客户端咧就已经上线咗佛山呢个假期免费停车嘅浮窗。咁可以咧，让你咧进入到我哋呢个客户端啦，查看翻呢个停车场嘅信息。咁可以让你咧停车不花钱，揾车位都方便啲、容易啲啊。系啦，咁可以通过佛山加 A P P 嘅首页右下角咧，你会揾到呢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咁点入去咧，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啦，仲能够直接导航到达呢个停车场嘅。咁去景区啊、逛商圈啊，你可以先打开佛山加 A P P 查一查，省心又省事。而家不妨先打开呢个佛山加 A P P 嘅客户端睇一睇啊，锁定一下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位，睇下系咪真系咁方便啦、啊？不妨试一试嘅。好啦，咁啊，接下嚟送首歌仔俾大家吓，因为亦都系欢迎大家嚟点歌啦吓，除咗我送歌俾你，亦都欢迎你送歌仔俾大家听。接下嚟呢一首歌啦，亦都系 I Cat 嘅创作嘅作品。不过咧，我系创作咗一个作品啦，但系将佢编咗三个版本，由三位歌手分别演绎。你估唔估到呢个版本系边一个？
1: 无敌快车道上，车来车往，是谁飞？

古巨基的钱来自巴拉巴巴巴的扁播哈。他说猫姐是昨晚我们就去了新开那间万字头的商场呢，一楼那间面包店真的很夸张啊，女三层外三层还排到中庭围了几圈啊。我妈问我使不使是不是不使钱啊，为什么这么排法。

0: 唔使钱你应该唔冇咁夸张嘅，咁好似系半价，但我觉得半价都唔值得排里外三层再兜几个蛇饼，我觉得真系。咁啊，真系太浪费生命啦！虽然话咧，我都会有兴趣去逛下呢一间新开嘅商场啦，但系起码都一个月之后啦，啊，等佢稍微冇咁多人，我唔中意咁样去逼发嘅。就算我啲朋友啊住喺楼上啫，佢都话咧，即系等等先啦，都唔想落去。逼埋一份啦 ，OK， 咁我亦都同我继续分享一下啦，呢个十一啦，国庆长假啦，咁你就去咗边度玩呢？并且配翻一首同假期活动及心情相关嘅歌曲，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46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当中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有机会喺三点前为你逐一送出。
1: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

0: 调查。
1: 注意注意，呢、这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0: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全情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
4: 继续翻嚟946点点情意节目时间啊，一齐嚟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吓。分享乜嘢咧？分享我哋今日嘅互动主题啊，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啊，你会睇到置顶贴啊，系啦，置顶贴我已经发布咗今日嘅主题内容噶啦，诚邀你分享。啊，国庆长假已过半啦，咁你究竟呢个假期去咗边度玩啊？并且配一首与假期活动及心情相关嘅歌曲就 OK 啦。咁有机会咧喺3点前咧为你做一读出，有 cat 陪住你啊。系啦，咁啊，国庆假期有咩活动呢？其实我都想同你哋去讲一讲啦，因为咧亦都系有我哋中心啊集团去承办嘅一啲活动咧，期待有你嘅参与同支持嘅吓。咁啊，例如咧，我喺9月30日咧已经提前咧去打卡嘅祖庙27铺中秋国庆夜游盛会啊，一直啦，呢个活动系一直去到10月底嘅，咁啊亦都欢迎你啦去参与啊，都几好玩嘅吓，因为咧系以27铺历史文化为核心啦，打造沉浸式古建夜游常态化上演呢一个粤剧啊、功夫啊、醒狮啊，更设呢一个更夫巡街等流动互动的一些演出活动，再配套翻古铺加非遗再加产业的快闪市集，咁亦都让大家啦有不一样的感受。我自己在29号晚其实就已经去体验咗啦，率先体验咗呢一次嘅27铺嘅夜游盛会啊，我自己感觉上是非常之沉浸式嘅。因为点解呢，首先呢嗰啲 NPC 呢全部都系古装上阵啦吓，可以让你瞬间穿越到古代嘅，真系有呢个感觉。如果你自己呢更加话我自己都化身为 NPC 着返个古装入去玩先，咁就更加穿越再穿越啦吓，更加沉浸地去体验到今次嘅呢个古建夜游活动啊。当然啦，仲有好多演出啦，亦都好精彩啦。咁夜晚睇醒狮，夜晚睇粤剧，夜晚睇功夫表演，你有冇试过呢？咁当中咧，除咗咧，仲有一啲古铺啊，你可以去打卡啊，即系譬如佢会发一本呢、指南俾你嘅。咁呢本指南入边咧会有3种角色等你去拣，咁你就拣咗其中一个角色之后咧，就要集赞，兼且咧系集呢个打卡嘅。咁啊打卡就喺佢哋嘅古铺上面去打卡啦。咁你去逛唔同嘅，佢每个呢个角色咧会让你去逛唔同嘅铺嘅。咁你就系喺每个铺你所要集嘅呢个铺入面去集咗赞之后呢，完成咗呢个赞同埋打卡之后呢，咁你就满满嘅呢一本咁样嘅夜游指南呢就可以去换礼品㗎啦。咁兼且呢入面仲有一啲活动㗎，咁就譬如话有啲似灯会游园会嘅形式啦，会有好多好得意嘅例如呢一个粤语係啦，粤语的这个讲到嘴边都唔记得了，就是你要够快讲的，然后你只要读啱这一串的文字之后，你就可以赢得这个银票， 哎，系，仲有银票未介绍添，系啦。咁首先你如果买咗呢个门票之后，买埋呢一本集卡嘅呢一个指南之后咧，佢仲会额外赠送你咧呢个30张，好似系30张嘅每张系100万两嘅银票。哇！突然之间变咗富翁啦，30张100万两嘅银票。咁你银票你有咩用呢？咁可以入去玩嘅，玩游戏嘅，因为你玩游戏需要花呢个银票去换呢个名额嘅，要排队玩嘅。咁玩，你又系可以赢翻一个 double 翻嚟嘅噃，因为咧，当你即系譬如话你俾咗入场费100两。咁但系你又赢咗呢个 NPC， 咁 NPC 仲要打赏翻100两俾你，咁换言之你就赚咗200两啦，200万两啊，唔系200两啊吓，好似200两啊吓，200两一张100两，好似系啦，咁你仲可以赚翻啲银票翻嚟咧，有咩用呢？系啦，你就可以去换呢一个文创产品啊。非为文创礼品，咁佢有一个换礼品嘅兑换店、兑换地嘅，咁你都可以赚多啲啦。然之后咧又可以换多啲噶，嗱有得玩，有得拎，有得食啊吓，咁亦都有得睇，咁啊不妨啦，趁住国庆假期啦，亦都可以一直去到喺呢个活动一直去到10月底啦。咁喺呢个期间咧，你都可以去参与一下祖庙27号中秋国庆夜游盛会。会嘅，系啦，咁亦都有其他嘅国庆嘅活动咧，亦都可以再继续参与。咁啊，稍后咧，我再继续逐一啦吓，为你去分享推介一下。

啊，呢一位朋友仔叫做波波糖，佢话靓猫，我想听《星梦传奇》嘅《造梦时学会飞行》。

0: 下午2: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阴天到多云，吹三级偏北风，气温介乎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明后两日天气转为晴好，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7: 刀喺文法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6: 第二篇物权，
8: 刀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6: 第三篇合同，
9: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6: 第四篇人格权，
10: 刀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6: 第五篇婚姻家庭，
11: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6: 第六篇继承，
12: 刀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6: 第七篇侵权责任，
13: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6: 最后仲有负责，
14: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6: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5: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
16: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6: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6: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1: 946

继续阿 Cat 陪住你96.5情意嘅节目时间，一直到晏昼嘅3点钟啊！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交花生板块喺96.5情意节目栏当中啦，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啦。你睇到我发咗一张置顶贴咧，就系我哋今期嘅互动主题啊吓，诚邀你分享国庆假期去咗边度玩呢，配翻一首与假期活动及心情相关嘅歌曲。系啦，有机会我会为你做一读出噶。好多朋友仔收到嚟打卡同埋撑场啊，淡定的人生就话啊，靓猫原来系你，打卡支持你，加油，努力搬砖，只听不点，点解唔点啊？仲有时间点歌、啊，欢迎你补充歌曲啊吓。咁仲有呢位尾数系1373就话咧，嗱，我4号晚上去咗顺峰山公园嘅，去睇咗乐队演唱表演嘅，当晚嘅乐队唱得唔多啊吓，我以为范总会去添，范总应该就冇去呢个顺峰山公园嘅呢个活动，但系咧，我哋前同事阿杜文扬系去咗，我见到佢好似佢有发嘅，唔知道你认唔认到啦吓。睇嚟我哋都有去同一个地方，不过我系3号去嘅，完美地错过咗啦。咖啡文化节啊，咁啊好可惜啊吓，咖啡元素少咗啲啊吓。其实上年想去噶啦，咁啊上年因为一时间就唔到就冇去到嘅，今年就去打个卡啦。我都饮咗杯自己整嘅咖啡嘅，即系可以自己体验，都几特别嘅一个体验啊。仲有浅口左右哦，浅口左右啊，同大家 say hi， 祝大家假期愉快。微信用户话打卡点点情意节目，欢迎你，欢迎你，想点首小凤姐嘅《齐上小山岗》啊，暂时歌库未有呢一首歌啊，冇办法送俾你啦。咁啊，淡定的人生话第一首歌咧就系阿 Cat 嘅作品与音乐邂逅，好好听啊！多谢你喜欢啦。咁啊，其实我咧呢首歌与音乐邂逅咧系做咗3个版本嘅，3个不同嘅编曲嘅。咁啊，今日第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唔系我唱嘅原版啊吓，系男声版 Anson 安仔演绎嘅版本，大家听过未啊？好唔好听啊？其实系另一种感受噶吓，会更加硬朗啊，更加酷啲啊，型啲嘅一种演绎风格啊！希望你都喜欢啦。咁啊，仲有初见的太阳就话 Kat 啊，国庆假期快乐啊！听日系咪亦都系你主持嘅点点情意咧？系咪喺924啊？我见呢几日其他主持人咧都系咁样主持噶。国庆假期咧，我就寻日逛咗金柏中心啦，咁啊去咗超市买嘢，我觉得嗰度。就算冇呢个万丈天地咁多人咁夸张吓，咁啊等冇咁多人，我同你一样啊，先正去再打卡万丈天地。系啊，冇咁多人啦，唔好去逼啊，系啦，唔好去人逼人啊，咪到时候即系得个等字嘅啫吓，排队唔使等啊，打几个蛇饼一等等几个钟啊，真系唔系讲少啊，同你讲。OK， 杨家将问阿 Cat 啊 ，NPC 系咩意思啊？哦，系，头先我介绍过呢个祖庙27号嘅夜游盛会啊，咁啊当中咧有好多 NPC， 大家会见到好多 NPC 啊，喺成个活动当中咧你会可以同佢互动嘅，可以同佢合影添嘅。咁有啲咩 NPC 啊？咁其实系源自于游戏嘅呢一个角色玩家。咁嘅意思嘅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咁啊源自于游戏啦，咁啊而家去到现实世界咧，咁其实就我哋就唔系进入咗游戏啦，咁啊进入到现实世界之后咧，我哋就扮演呢啲玩家角色，咁啊即系换装啦，换装扮演呢啲角色，咁我呢个27铺咧就系、你就当佢一个大型嘅真实游戏。咁然之后呢啲 NPC 呢就係游戏入面嘅角色，咁所以佢要换装嘅，换成一啲古装啊，变成呢啲入面嘅角色呢就同大家互动。明白未？你都可以当佢一个游戏角色，係27铺入面嘅古装游戏角色。不如你同佢哋一起互动啦，一起去影相呀，好靓㗎。
系啊，即个个都扮得好靓，虽然话咧着得好热啊吓，我都等佢哋觉得都辛苦噶吓，咁啊大家真系要多多捧场啊！递杯斟茶，递杯水佢饮下解下渴啦，或者帮佢泼下扇啊，吹下风扇，全部都焗到好辛苦，好焗出汗嘅，我都等佢哋辛苦啊！好，继续听歌时间啊吓。接下来带出的是3000的点播，他说 Kenna 我放假没有出游，好好在家煮好吃的嘢，陪家人见下朋友，今天已经开工跟你一样，点首阿珍版的到此为止。阿珍版暂时没有，连诗雅收不收货？

冰墩珠佢话挂住开工，差啲都唔记得上嚟打卡留言撑你场啊！嗱，我国庆放假三日咧，未离开过佛山，咁啊有啲微凉啊！你系咪想点微凉啊？咁即系，仲有西朝耀仔话咧，瞓醒啦！国庆咧，我去咗西朝山索道做义工，点首闭目入神啊！暂时歌库未有呢一首歌啊！

听嘅系天伟大帝嘅点播，吴国敬嘅带你看风景嘅。佢话本嚟咧预计四号五号两日咧就唔周游嘅，咁点知咧寻日开车200多公里去到一点左右，就花咗几个钟游咗骑楼城附近，食咗几处特色小食，就发现冇咩好行，咁啊决定就晚上食完饭就翻屋企。咁然之后咧就订好咗酒店房啊，都退咗悭翻一笔啊。晚上翻嚟咧就塞车，花咗2个多钟头先至翻到屋企，凌晨2点几啊。总结今次唔周游咗个寂寞，还好全程唔使我开车。骑楼城系都系喺梧州嘅，系咪？

好似冇去过。其实梧州有冇去过呢？我好似冇啊，河州我去过。其实去好多地方呢都系玩玩啊，食食啊，瞓瞓咁嘅。你要好特别咩？咁你要体验一啲特色嘅咩文化节啊，咩活动啊咁样，咁会有特色啲咯。咁唔系就去到人哋熟悉嘅嗰个城市玩啊，食啊，瞓嘅啫嘛，都系一样。即系人哋梧州嗰啲朋友仔嚟到佛山咁嘅感受啫。所以咧，千祈唔好话，哎呀，觉得冇乜好玩。其实就去体验下人哋嘅生活，食下人哋当地嘅特色。即系你唔系平时冇少食噶嘛，系咪？去到当地品尝一下。其实就一个不错的体验了。

0: 哇，好多朋友仔睇嚟呢个假期都好弹喎，马上涌入嚟点歌同我 say hi 啦吓。多谢大家撑场同支持先啦。例如去有风的地方，话我放假去咗广东千古情景区入鬼屋凉爽下。哎，千古情我未去添，有鬼屋咁好啊，可以去体验下喎，吓到可以飙冷汗系咪？咁啊啱啦，咁热，咁又可以为你去讲讲温啦，去体验下先，等我得闲。仲有 Wink， 佢就话啦，打卡阿 Cat 嘅点点情意啊，国庆假期都冇去咩地方啊，只系去咗就近嘅顺德华侨城啊，冇咁多时间同屋企人喺路上塞，四日嘅假期结束啦。今日上班点首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啊，咁可惜啦，歌库暂时系未有呢一首歌嘅。OK， 我哋许许教客户声音翻嚟之后，我哋继续946点点情意，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节目栏当中留言点歌送歌，以及咧互动分享一下呢、这个国庆假期啊，你去咗边度玩呢？同我分享一下啦。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计划外出游玩、返乡出行的小伙伴，除了做好出行规划、出行健康准备，更加是重中之重。首先要长途坐车或者是长途自驾的朋友，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下肢血液流动变慢，双脚容易麻痹酸胀，甚至会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所以建议各位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落车行几分钟，点点脚活动下脚踝，而坐在车上面的朋友亦都要多啲做勾脚、伸腿，促进血液循环的动作。至于自驾的司机，两记千祈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最好唔超过4个钟，觉得攰就去服务区休息下啦。外出游玩，人多的景区通风条件是参差不齐的，老人家、小朋友，仲有本身如果有哮喘、鼻炎。

0: 或者是基础病的朋友，当你们去到人流密集的场所，按需戴好口罩。户外晒太阳虽然舒服，但我们岭南的秋天紫外线依然很强劲。不要想着入秋了就不用防晒，帽啊、防晒霜这些记得安排上，补水都要跟上，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到颈渴才猛灌一大杯。出门吃饭，很多人都会喜欢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但亦都要记住，唔好一次性暴饮暴食，生冷食物同酒尽量就唔好沟住食，避免急性肠胃炎。随身可以带上一啲常用药，譬如话肠胃药、止血贴、抗过敏药等等。有高血压、糖尿病嘅街坊，药物一定要随身携带，千祈唔好将啲药全部放喺行李箱托运。最后要提醒各位，如果喺旅途嘅时候有嗨嗨碰碰、有外伤要处理嘅话，记住啦，轻微小伤口，简单消毒之后贴止血贴就可以啦。但当创口比较大、出血比较多嘅时候咧，就先用干净嘅纱布或者系毛巾按压止血，及时去睇医生。如果系俾生锈嘅铁钉等呢啲尖锐物深度刺伤嘅，一定要即刻清洁伤口，然之后马上前往医疗机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感染啊！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3: 好啦，最后一 part 嘅九四六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啦，三点前我有 cat 啦陪住你嘅，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九四六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咧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啊，有机会为你逐一读出。你可以睇到置顶贴啦，系我哋今期嘅互动主题诚邀你分享国庆假期去咗边度玩，并且配一首与假期活动及心情相关嘅歌曲嘅。阿江湖一姐就话咧，嗱，我三日假咧，一号瞓大觉，二号、三号两日就打雀，输咗一餐饭，咪都系搬砖好过啦。哎呀，喺搬砖就赚钱啊嘛，系咪？点首连锁反应嘅？上班又喺 cat 陪伴，真系开心嘅啫。你又上班系咪？陪住我。接落嚟读出嘅嗰啲留言配嘅歌曲咧，有可能咧就送唔到啊吓，不过唔紧要，如果呢一 part 送唔到咧，稍后嘅三点到三点半会有同步长游节目时间，都为你再补翻嘅。煮饭实痴底，佢话 cat 系咪有位点歌？你可以照点嘅，我一阵补俾你系啦。想点杨千嬅的真爱开玩笑，或者是我的生存之道。我二号就去了桂华路散步，真是散步的，沿着城市道路走。因为二号以为二号会降温，但发现真的热到不得，然后抱住不离白不离的心态，就最后入了这个大象天地，为了去吹空调而已。空中花园都真的挺漂亮的。天意女的命名是有点意思，是什么意思？歌入面的歌词来的。然后呢就冒死闯进 B1， 真的很多人吓跑了。不多人的地方应该就是名店，出了名的那些名牌呢就少人一点的。唉，明知多人的啦，都已经拆遍全网，你还去的。张宇就话啦，猫姐下午好，我三号咧就上班啦，坐等你上线，点首郭富城嘅强。草原我最话，猫姐我想点亲密关系，记得上年今日喺听音湖见到本猫，确实系人靓声甜。哦，系咩？哦，上年嘅西潮嘅呢一个国庆音乐晚会系嘛？啊，多谢你撑场啊！系咯，哇，咁就一年咯，嗬。希望明年都见到你啊，希望今年啊，唔好等明年啊，有机会见面啦，希望吓。智叔就话撑阿猫姐，点首林志炫嘅你的样子，咁仲有咧有苦硬食就阿猫，想点列车长嘅童谣粤语版。仲有番茄炒蛋，佢就话咧国庆先休一日假，咁啊去咗顺德行咗一日咯，顺德咁大，一日行得晒咩？去了哪里才得假？好的，多谢咁多位朋友仔的撑场和比面。望望大钟，其实到尾声了，我看看还有没有朋友仔留言。初六被初六咬的人来打卡，哎，这么迟才来打卡的，又不点歌，没办法了，最后都只能够送出一首歌而已。 仲有一分钟可以讲下喎。咁我讲埋呢一个国庆假期推荐大家去玩嘅地方啦吓。例如啦，一号到七号啊，大家都仲可以去下呢一个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嘅国庆专场，咪依托金沙岛嘅湿地与两江碧道啦，水陆日夜联动，有网球、板掌、动力冲浪，仲有呢个定向越野啦、荧光夜跑啦，再配上金沙水街音乐派对同埋车尾箱市集嘅，啊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咁样嘅车尾箱市集以及音乐派对，其实呢哇真的好可以去参与一下。还有1到7号在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的首届醒狮文化节呢，也都是在西樵山举行的，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罗航艺术区也都在这个国庆假期是开区的，大家也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非遗艺术区。好啦，接下来压轴带出的呢也都是我们这位朋友仔早前跟我们录了这一 part 他自己声音的专属音频作品啦，关于他这个国庆究竟去了哪里玩，我们一起听听啊。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大家好，我叫 Chris 啊，终于来到国庆长假啦，咁相信好多听众都系放紧假噶啦，咁我就冇得放啦，因为做餐饮行业嚟讲，喺大家放假嘅时候咧，我就最忙噶啦。不过喺呢段时间咧，我就可以见到好多嘅朋友啦，因为大家都其实会约过嚟我间铺头仔度饮下啡、饮下酒，嗲翻几句。有啲啊呻下工作，有啲啊讲下最近，一系咧就谂下下年究竟去边度旅游噶啦。咁就人来人往，其实都好热闹嘅。所以国庆嘅话，都好期待系会见到我啲朋友仔咁啦。我想点翻首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俾大家，趁呢段时间轻松一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猪扒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话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13: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很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3: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啲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哋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7: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于高，只有。

0: 下昼3: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阴天到多云，吹三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55%，最大75%。预计明后两日天气转为晴好，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3: 10月1日到7日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喂喂喂，呢铺咧唔系山东嘅 friend 啊，今次系呢一位叫做咬文嚼字嘅朋友。嗱，佢咬得文咧，肯定系有料到嘅。咁佢留言就话：下次你讲打的动作好嘛，仲话致谢添咁样。嗱，既然你咁客气咧，咁我就唔客气啦吓。呢一集咧，我负责抛砖引玉啊，剩低冇讲到嘅咧，等你同埋大家一齐去补充啦，好嘛？粤语啦，表示锤啦、敲啦、打啦，我哋有抌。啊！佢一锤抌埋佢之后咧，顺手连块玻璃都抌烂埋。事后佢自己都抌心口话，好后悔当时咁冲动啊！咁啊，仲有咧，呢一个系揼剔手边加个头耷耷个耷。嗱，呢只字咧有可能咧，我做后期嘅时候会出唔到字幕。咁我写低先啊，咁样第六声揼揼石仔啊，揼咗佢一餐啊，就系呢个揼啦吓。跟住咧，缝佢咁大力，俾佢缝一拳，实死冇生啦。照兜心口照埋去雷，一般嚟讲用拳头打呢就叫做雷啊。确系咪好似读英文咁啊，典型嘅粤语入声字啊。我之前都有片专门讲呢样嘢嘅，有兴趣可以去睇睇。用指节敲击嘅确，例如确门、确你个头。作除了作山、作井这些之外，人用作字呢通常亦都是用指节敲击，例如说阿强作了他的头一下，打包争、起争，喂裁判他起晒争，这样都没牌啊。邓听开收音机那些都有讲，张无忌有乾坤大挪移护体，加埋九阳神功嘅真气，自然学起太师伯嘅招式，威力就大到无穷啦。佢只系轻轻一掌啫，就将个嘢咧蹬开一边，就系呢个蹬啊。呢个系刮，呢啲咁嘅人咧，刮佢一巴都嫌少啦。升，我见你冇刮佢，我忍唔住咪升佢一巴咯。冚，信唔信我冚你啊？嗱，呢个系。呕，又或者咧读埋呃呢个声母嘅话咧，就系呕。你谂都唔谂，一嘢就呕落去，啊你都几大胆噶吓。呢个系卜，嗱一般咧用棍去敲打就系叫做卜，佢俾人卜到成头血啊。哼，你哼下条水喉通俾我听下啲声，我点解要哼俾你听啊？哎呀！叫你哼你就哼啦，咁多嘢讲系嘛，再嘈我哼你个头㗎啦。呢个简单啦，呢个拍。我唔系打你，拍拍你啫。攬。一般呢系用长棍打嗰啲叫做攬。细个呢听长辈讲嗰句仲记得嘛。一足高攬沉一船人。呢个索。用细棍仔索。例如可能我哋老豆呢都索过我哋嘅筷子。夹晒啲餸食。又唔食饭，仲飞象过河，索你噶。嗱，不过讲真咧，讲到俾老豆打咧，留翻嗰啲咩？

0: 必啊边啊嗰啲啦，俾大家去写啦，好唔好啊？因为讲呢啲咧一学眼泪啊！仲有冇边个系我未讲到噶？唔介意嘅话咧，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啊，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3: 嗨，你好嘛，我系杨聪。今日同你讲嘅粤语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嘅粤语意思就系机会过咗之后就好难再遇噶啦。于是有人就会问啦，喂，我哋广东地区做乜嘢一句粤语俗语同远在包邮区嘅苏州有拉楞嘅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其实有几种讲法噶，其中一个讲法就系苏州位于太湖嘅东边，太湖嘅湖面非常之宽阔，风平浪静，有唔少嘅游湖载客小艇，但系过咗苏州之后就进入长江啦。河道收窄，水流非常之湍急，小艇危险，只能够就搭大船啦。于是就有咗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寓意就系机会过后难再逢。除咗呢个讲法之外，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另外嘅咩讲法啦？嗱，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弊弊都冇咁弊啦，嗱，形容有麻烦，你会点讲噶啦？除咗话弊弊都冇咁弊之外，仲有个叫做罩忌啊。罩忌个罩咧就系木字边加一个卓越嘅卓，而忌咧就系百无禁忌嘅忌。罩原嚟就系指船桨，后尾咧就引申为划船或者系小艇。喺古代文献当中咧，都会经常见到呢一个字噶。譬如话唐朝诗人卢照邻嘅《断川独帆》就有呢一句：倚棹春江上，横舟石岸前。罩忌嘅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就系禁忌忌讳，因为迷信或者系习俗而对某一啲事物产生咗避忌。譬如话乜佢咁多罩忌嘢嘅？而第二层意思就系表示遇到咗啲唔如意或者唔吉利嘅事。作语气助词使用的，譬如话罩忌咯，唔记得带身份证，一阵间点相机呢？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点解麻烦事、不妙、糟糕同嗰只艇有关嘅呢？其实啊，罩忌嘅字面意思就系罩艇人嘅忌讳，最早就源自于疍家人嘅行船禁忌嘅。疍家就系世代居住喺水上嘅特殊群族，以船为家，主要就系从事渔业同埋水上运输。正所谓行船走马三分险，随时都可能会遭遇到反艇等等嘅危险噶。喺科学唔发达嘅年代咧，疍家人通过建立各种嘅禁忌嚟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同埋保护。呢一啲嘅禁忌逐渐就形成咗独特嘅罩忌文化啦。并且后来被岸上的广府人接受，最终就融入了粤语的主流了。典型的罩忌例子就是疍家人对个番字是很忌讳的，因为番番番他们很容易就想到番艇的嘛。吃鱼的时候又不可以将那条鱼反过来，还有就是喝汤那只匙羹，那个匙羹背是不可以向上的，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下去就好像一只反了个艇仔那，哇，对于疍家人来讲真是罩忌到爆咯。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行船走马三分险是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俗语，字面意思就是搭船或者骑马都存在着几分的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很容易就会沉的了。 咁你话讲到走马之险咯、哦，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骑落只马度，你估万无一失唔会跌落嚟嘅咩？所以人生在世，难免都系会遇到风险嘅。但系点样睇待同埋掌握风险咧，就因人而异啦。例如老人家讲呢句话嘅时候，往往咧就善意咁提醒一啲后生仔，话俾佢哋听，行船走马三分险啊，开车嘅时候咧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啲后生仔可能就会讲啦，行船走马都三分险啦，边有十拿九稳噶、啊？所以同一句俗语，点样去理解同埋把握，都好睇我哋个人嘅态度啊！吓，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呢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号到七号，离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越讲越掂。
3: 哎，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 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啦，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6: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比喻好景不长，盛极必衰。人生总是会顺境转入逆境，逆境转入顺境，冇边个话永远可以风光，亦都冇边个话永远会衰落。从字面上嚟睇，千日大概是三年，百日大概一个季度，再靓嘅花都开唔过百日，再顺嘅人都难连续一千日行运。嗱，呢度咧有两种理解嘅角度嘅，一个系自身嘅变化，花朵由含苞待放到凋谢咧，本来系自然规律嚟噶。肉体之身食五谷杂粮都有百病，唔可能年年都金刚不坏。第二层意思就系对于外界嘅评价，今日人哋捧你红，赞你好，唔代表听日依旧噶。这个谚语最早出现于元代杂剧，流传到现在六百几年历史了。元代杨文辉的《儿女团圆》当中写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时不计算，过后一场空，是成句连用的最早书证。《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当中都有一段著名的用例，武宠避难，客居柴进庄上，起初备受礼遇，后来遭人冷落，恰逢宋江杀了阎婆惜亦都来投奔，后来被柴进厚待。武宠心中不平，就感慨道，我初来时也曾相待的口，如今却听庄客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个谚语流传到粤语地区之后，因为对象工整，容易通透，就成为了大家闲谈时候的高频用语，用来劝慰人得意那时候不要猖狂，失意那时候不要灰心。阿妈成日都说，

0: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司风生水起嗰阵，唔好识埋晒啲酒肉朋友啊！跌翻落嚟嗰阵，你先知道边个系真帮你。譬如你都可以讲，当年啊，佢红到攞奖攞到手软啊，而家一个剧本都冇，真系应咗嗰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16: 哇，你食过下夜粥咁喎？夜粥字面意思就是晚上食粥，实际就是指练过功夫、学过武艺咁解。相传旧时学武的人晚上练功之后，师傅都会煲粥给大家做宵夜，因此食过下夜粥就表示有练过功夫咁解。譬如说你可以说，你唔好见佢瘦猛猛啊，以前食过夜粥的。
17: 1蚊一隻雞，
18: 一蚊一隻雞，
17: 一蚊一隻龜，
18: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6: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19: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一个粵語詞咧，叫做煮重米啊。煮重米嘅原意咧，就系煮饭之前咧放多啲米，提前备餐留客，系暗藏诚意嘅留客举动嚟噶。日常口语就话嗱，我煮重你米噶啦，你唔好走啊，嚟表达你今晚喺度食饭咁解。但系后屘咧就引申为一啲贬义嘅用法，核心嘅意思咧就系指背后耍手段、深度咁算计他人，亦都可以表示喺长辈或者上级面前夸大其他人嘅缺点，打小报告，恶意重伤他人，逼走对方。譬如你讲。你唔好喺老细面前煮重佢米啦，佢冇心做错嘅。通常咧会喺煮重米嘅米前边加一个人称代词，譬如话煮重你米、煮重我米、煮重佢米。嗱，煮重米呢个词咧系源自于我哋广府日常饮食嘅场景，因为多放米留低客人咧，通常系瞒住对方提前准备嘅。你知啦，有时候你先话俾对方听嘅话，可能会拒绝噶嘛。诶，米你，我煮重咗你米先，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啦，先至话俾你听。咁你就一定要留低嚟食饭啦，系咪？就系因为呢个静鸡鸡嘅做法，所以咧先衍生出后屘用隐蔽方式达成到目的。

豉油捞饭，可能你会觉得吓豉油捞饭有咩好讲啊？细个食捞饭咧，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嚟噶，佢有下半句噶，就叫做整色整水啦。简单啲嚟讲，成句话咧就系讽刺嗰啲只系做表面功夫、装模作样，又或者系弄虚作假嘅人。将豉油捞落去平淡无奇嘅白饭里边，嗰啖饭咧马上变得有滋有味，色泽诱人。咁就比喻都唔改变事物嘅根本性质情况之下，通过加啲调料弄虚作假，做出美好繁华嘅假象。喺物资缺乏嘅年代，一碗白饭如果冇咩菜嘅话咧，广东人就会攞豉油嚟捞一下，咁样食起身有滋有味。虽然本质上仲系白饭，但系睇起身咧确实色香味俱全。呢、这个就引申出通过表面修饰嚟掩盖事实嘅不足啦。例如公司为咗应付检查，临时将个办公室打扫到干干净净，嗨，仲买埋鲜花添。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咪搞呢啲啦，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平时点解唔执好啲啫？又譬如月饼嗰啲包装非常之豪华，但系里面嘅月饼质量非常之差，你亦都可以讲呢盒月饼啊，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啊，个样啊几好睇嘅，里面啊难食到爆咯。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留俾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咧，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嘅典故，非常之实用嘅。字面意思就是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借了之后就再都没有归还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长期占据，一点都不想还。形容借了东西之后久久不还，甚至有不想归还这样的打算，经常就用来调侃那些借钱不还又或者借物不还这样的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和抱怨的语气。同上一句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是相近的，都是形容啲嘢攞唔返嚟。但是刘备借荆州更是侧重于借咗唔还呢一种违约又或者是拖延嘅行为。三国时期，东吴嘅叔鲁为咗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俾刘备暂时立足。刘备就许诺啦，攞低西川亦即是益州之后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是就没有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和诸葛亮总是各种的推脱，找各种的理由，譬如说、我娶了凉州再还。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战仓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襲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冇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不还，正一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你借钱给他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梅花芳草自零零，花落孤。

0: 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解锁活力新玩法吗？来南海丹灶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火热开启，依托优质湿地生态与两江地道，打造日夜联动、水陆双向的户外狂欢，全家老小都能玩出新鲜感。这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岛内42.3公里滨江绿道风光绝美，串联湿地、林地与江景，沿途芦苇摇曳，绿意盎然，慢跑散步如同穿行画卷，水域水质稳定优良，是广佛少见的原生态水岸绿洲，超适合开展各类的水上活动。本次的嘉年华玩法丰富，种类超多，路上涵盖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高尔夫飞盘等等潮流赛事，趣味性拉满，水上项目更是亮点十足，桨板、动力冲浪、皮划艇、龙舟体验一应俱全，还有超治愈的萌宠桨板嘉年华，萌趣十足。白天尽情挥洒汗水，畅快运动，夜晚也精彩不停，金沙水街热闹全开，户外装备市集、特色车尾箱集市人气满满，户外火锅体验氛围感十足。入夜之后，荧光夜跑、音乐派对轮番上演，动感旋律搭配璀璨夜色，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国庆假期来丹灶金沙岛，沉浸式拥抱自然。

0: 玩转潮流运动，解锁不一样的活力假日。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越讲越掂，
4: 粤语词汇分类。
5: 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嘴巴的动作就一大堆词语了，识点东西还这么麻烦吗？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哋唔系麻烦，我哋系讲究啊，我哋有擦，喂，仲有几件烧肉，不如你擦埋佢啦。入呢只泰国香蕉咧 ，OK 嘅，你入唔入啊？掙嗱，掙咧读粤语嘅第六声。掙飽五分鐘時間，哇，兩隻漢堡包掙飽曬。嗱，個掙字讀起身咧，應該要比賺錢個賺咧多一個後鼻音。大概嘅意思就係食飽咗，但係情況咧會有啲特殊嘅。掙嚴格計係一個動詞嚟嘅，掙飽通常就由於太趕時間，又或者餓果龍之後食得好快而導致嘅。照即是慢慢咁咀嚼，试下做个例句啊！我发现一啲门将都好鍾意嚼香口胶㗎喎，係打发时间定还是係减压呢？你估抡好多人食鹅脚翼呢，享受嘅其实係抡骨嘅过程啊。妹，哎呀，爷爷我老啦，冇牙嚼嘢啦，唯有妹下妹下咯。吸这个字我估计字幕未必有，我写定出来才是这样写，即是很大啖很迅速地咬。喂，你看一个衰仔，一啖就吸了半个月饼了。细这个字也都要可以读细的，譬如说这个吞细的细就粤语第六声，第四声细即是大啖地咬。喂，不要被只狗细你一啖啊。这个啖见亲的王八呢都是担住口烟的。啃几难食都要啃㗎。飲汤。啜啊，今年公司搞嘅啜田螺大赛又系阿珍攞冠军喎。呢个搭亦都可以话嗒啊，两个音。譬如话搭糖，又例如话今晚开始好嘢啊，好嘛，两兄弟慢慢嗒下佢。合再合多啖啊，呢啲醋飲料呢其实都几好味㗎。啊，间中饮嘅话，呢个咧，啊，啲味道衰到咧，搞到我咧都咧唔切。啊，呢个奶好嘢，食完饭仲干净晒，奶晒啲汁。嗱，舐敛财嘅时候发粤语第五声，变音到嘴啦，变成生鬼嘅舐舐舐脷啊，汁都舐埋啊，就呢个啦。锡啊，等爸爸锡啖你先，嘴。你有冇嘴过你女朋友啊？嘟嘟长条嘴，扁嘴，嗱，唔好扁嘴啊！爸爸讲过你知噶吓，呢啲咁嘅夹公仔机咧，正常人都唔会夹到噶。秒嘴秒秒，系咪打得少啊？喂，仲有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噶？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啊！下次傾過啊。
3: 越講越掂，
4: 粵語詞彙分類。越講越掂。
6: 一蚊一隻雞，
7: 一蚊一隻雞，
6: 一蚊一隻龜，
7: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4: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
8: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首先想问下大家，形容年代久远用粤语嚟讲系点表达啦？嗱，
9: 又讲旧史，旧史讲得多就臭啦。
10: 哦，咸丰年前嘅嘢啊，提嚟做乜嘢呢？
8: 系啊，难 get 啦，旧史嘅嘢讲得多啊，臭啊！嚟咗佛山之后嘅话咧，我仲听过一个讲法叫旧底嘅， 除了说旧史啊旧底之外呢，形容年代久远，仲可以讲咸丰年咁耐。

0: 或者是咸丰年前的事。不过可能听到这里你就会问，喂，清朝啊有十二位皇帝，咸丰啊排第九，先做得那十一年，计下手指头，距离而家先不到那两百年，影响力又不够康乾盛世，排之论辈都轮到他了，喂，点解是讲他不讲话康熙那年啊乾隆那年啊咁嘅呢？咁就係因为喺咸丰年间发生嘅事实在太多啦，对于我哋广东嘅影响亦都非常之大，所以唔讲唔得。第一件事就係咸丰登基年间，洪秀全喺广西发起咗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咸丰四年，天地会喺佛山石湾大武岗竖旗起义，包围咗广州足足有半年咁耐。后来两广总督叶明琛亦都藉住平乱为名，滥杀咗七万几嘅平民。到咗咸丰六年，广州就发生咗亚罗号事件，直到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领广州长达三年嘅时间。哈，仲未完啊！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同清廷签署咗《北京条约》，割让咗原来属于广东嘅九龙俾英国。经历咗咁多咁多嘅嘢，大家又点会唔记得啊？尤其系经历过咸丰大动乱嘅老人家，就好中意同后生嗰一代讲起咸丰年间九死一生嘅经历。但系啲后生听多咗就会话：哎呀，唔好再提咯，咸丰年前嘅事咯。后屘咸丰年嘅嘢咧，就成为咗唔好再提嘅代名词啦。所以同嗰啲啷啷啊高好唔同嘅就系咸丰年间嘅事，或者系咸丰年前嘅事咧，除咗话指代年代好久远之外，仲蕴含住一种意思，就系不提也罢咁解。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越。

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事如意，家宅平安，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望做嘢嗰啲咧就生意兴隆，步步高升；读书嗰啲就生生性性，学习进步。总之今年就。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计？

0: 要嘥咁多时间精力、啊。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廿七铺奉旨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啊，喂，老友记，呢副对联咧，系咪听到都觉得霸气十足啊？但系又真系咧，抵佛山人可以咁霸气嘅，因为呢度咧曾经系天下四大镇嘅手工业重镇，同埋京师苏州汉口齐名，叫做天下四大聚啊嘛。你知唔知啊？铺咧就唔系床铺嗰个铺，亦都唔系店铺个铺。明清嗰阵呢，佛山镇划铺分治，铺呢既系防卫单位，又系基层社区，最多27铺，铺铺以祖庙为宗主，即系话呢祖庙系大当家，27铺呢就系街坊，成个佛山古镇就系一个大家族啊。听讲呢 ,9 月30号到10月20号呢有呢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喎，华灯白铺25个铺位，石湾陶、广绣、彩灯扎作、铸铁锻铜、香云纱、陈皮药香、广府小食、文创手作，我一下子都数唔晒啊！总之，我就实带埋小朋友啦，一齐去感受一下嘅。用粤语讲咧，真系大乡里出醒，样样新鲜啊！唔系斋打卡吓，系成个清代27铺市井图咧，活灵活现。摆喺你面前，仲有醒狮争霸、精武雄风、喜事良缘、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跨时代碰头、大冚者坐镇、讲广府分族，再加上啦马上福禄啊、五福祖喵啊呢啲灯组咧，哇靓到咧！我实行校定个闹钟，写埋备忘录，提醒自己一定要插足手机电啊，先好过去影餐饱啊！嗱，我就谂住带小朋友去啦。咁如果系几个大朋友约埋一齐去，当然亦都 OK 嘅。咁一个人去又 O 唔 O 呢？会唔会闷呢？答案系一啲问题都冇啊！嗱，事关呢入到去可以化身铺女街坊、西家师傅，又或者系过埠客，咁跟住补碟、集章纳福，用银票玩下投壶、灯前射虎、成语接福、猜妹问彩，嗱，赢到彩票呢仲可以换限定嘅文创添嘅，自己同自己玩呢都可以玩到唔舍得走啦。嗱，不过咁，如果你问我觉得最正嘅系乜嘢呢，我觉得主要佢唔系单纯卖怀旧，而系将佛山人百业汇一阵，商贾通四海嘅集体记忆呢，用灯光、飞围、老字号同埋后生仔嘅玩法呢，重新去点着佢。呢下嘢好嘢嘛。祖庙呢唔淨只系拜神祈福嘅，佢亦都系佛山呢一座城市嘅根，百闻不如一见啊。你如果唔去，用粤语讲真系苏州过后就冇艇搭啊！嗱，我净系想讲咧，佛山人撑佛山呢啲文化烟火，好值得俾更多人知道。我自己喺佛山咧工作咗超过20年嘅啦，咁我一早咧都当咗自己系大半个佛山人嘅啦。如果你化身成27铺里头嘅角色，你会拣边个身份呢？铺女街坊、西家师傅，定还是系过埠客啊？评论区留言话俾我听啦。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嗰班成日都话佛山嘅夜生活可以再丰富多彩啲、再好玩啲嘅亲戚朋友啊！一于约实你，早秒见。
4: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5: 每个人嘅出生都唔系自己做决定嘅。系啊，我好多嘢谂噶，就好似我成日都会谂，究竟点解我会嚟到咗呢个世界？为咗睇下大海，为咗日出日落，直到有一日遇到你，我突然间觉得，或者只系为咗要同你一齐做尽世间每一件最平凡嘅事，所以我嚟到咗呢个世界。

我好鍾意喺车窗起雾嘅时候喺你嘅车窗上边写字。你成日都话我霸你地盘。系从边一秒钟开始呢，你逗留过嘅每一个地方我都搵得到你嘅气味。车厢里面、屋企里面，甚至乎整个。

你记唔记得嗰一晚我哋喺屋企嗌交？我发脾气同你讲我唔会再翻嚟，然后就拖住个箧大半夜冲咗出街。后嚟你喺屋企旁边个公园揾到我，你话我哋以后都唔好再嗌交啦，好唔好啊？你话以后都唔准再出走啦，好唔好啊？讲个秘密俾你听，其实嗰一晚我边度都冇去，一直坐喺嗰个公园里面，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揾到我噶。我想同你讲咧，如果仲有下一次，你一定要揾我。其实我唔会行远噶，你一转身就见到。

0: 为咗要同你一起做尽世间每一件最平凡嘅事，所以我嚟到咗呢个世界。当你埋头工作嘅时候，我喺旁边睇电影，就系我最喜欢嘅时光。但系我成日都会睇到流眼泪嘅。有一次，我突然间问你，喺地球上每一秒钟究竟有几多人讲紧爱啊爱，又有几多人会真系爱到底？你话呢个地球有70亿人，就会有70亿种爱情嘅可能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剧本，而我都会有自己嘅剧本。你话你会为我写一出最幸福嘅爱情电影，你知唔知啊？其实我唔相信幸福噶，但系我相信你。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我睇下啦，就阿 K K 话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明嘅，但系我就唔具体讲，因为每个人嘅感受唔一样。其实啲剧场版嘅歌曲啦，都系有少少大同小异啦。即系好似上昼有个人同我讲话，个中秋节嘅月饼咧，一直未食晒。咁如果系用呢啲剧场版讲嘅话咧，类似嘅方式就系咁样咯。即系话你同我讲你屋企有好多月饼，我唔信嘅。嗰日晚黑你偷偷地食咗我一嚿。我知道你特登嘅咁，即系例如嗰啲咁样嗰啲咧咁，睇你觉得啦，我觉得几好嘅都，反正又唔系一日到黑都听住吓，所以又都 OK 吓。咁呢度咧就晏昼时间啦，开始啦就吹游佛山妙响金秋，我系郑聪，好多活动可以做嘅，除咗食月饼啊，食嗰啲未食完嘅月饼之外，同埋睇住食。咁因为而且咧国庆假期今日去到五号咧，事实就。应该是不休息的，大家都已经今上午有些都说吃到五号有些滞了已经。至于玩呢，就很多东西可以玩啦，譬如刚才提到的早庙27号，你可以感受一下当中饰演的角色，在夜晚时间呢就体会不一样的早庙啦。又或者譬如说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啦。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啦，罗航艺术墟啦，仲有就今日五号啦，咁听日六号啦，就呢、这个好值得大家都留意啊！2026蝶北东城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啦，仲有啊，反正好多嘢玩啊！环两江2026中国淡妆第四届车水马龙又有一系列嘅活动啦，等紧各位打卡啦咁样，所以明白点解咧就国庆假期系唔嫌多嘅。如果你话俾我听，有人问你话喂，俾你唞多一个星期，你估你会觉得点啊？咁我谂嗰个人好大嘅反应啦。第一句就系话有冇粮出噶？有嘅话，我梗系 OK 噶咁样。咁但欢乐嘅时光咧，觉得都真系快嘅。咁一下子去到五号啦，希望大家咧就且玩且珍惜啦。然后啦，当然啦吓，我身边啲朋友系咁讲嘅，话咩时候五号啊？五号咯，后边仲有两三日玩嘅咁样。一定要去尽佢嘅咁样，保重身体啦，同埋就样都顺利啦，希望各位都玩得开心咁样嘅。

都要多谢啦，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就收听紧广播啦，同时又打紧卡嘅观众啦，譬如阿云淡风轻啦，呢位啊男装廿心啦，火焰焰啦，玫瑰。

啦，9632手机尾数啦 ，YO-建荣啦，健康修女啦，仲有8460啦 ，AJJ 啊，呢个叫做姐姐一个 JIE 应该系拼音啊，咁就等等啦，仲有尾数系8460嘅观众啦，咁样，咁尽管啦，听紧就唔系我平时近期做紧嘅越讲越甜啦，咁而系咧国庆假期嘅一个陪伴各位嘅节目啦。咁但係都仲係有一句粤语嘅歇后语啦，几想呢就係分享俾各位嘅。其实上昼有讲过呢一句嘅，就係十月遮头甜到尾。咁点解下昼呢仲要再讲一次呢句歇后语呢？因为真係好啱喺假期里面讲㗎嘛，十月嘅甘蔗从头甜到尾係嘛，比喻住事业啊工作啊样嘢都一直都顺利啦，日子都好甜美。咁国庆假期虽然呢去到咗五号啊，但係呢啲尾声唔好諗啊，反正日日都係咁精彩。希望大家都可以甜到尾。

我讲到甜啦，就有甜蜜蜜啦。阿玫瑰话翻女水，咁啊响佛开度啦，塞紧车，还好有聪哥节目陪住，唔好咁讲，有幸服务到各位啦，好开心啊真。想听潘玮柏《露太湾》，多谢聪哥。我手头上面冇啊呢首歌，唔好意思。就听个第啲啦，阵间。咁啊讲开话塞车咧，就都跟一跟啦，马路面实时嘅路况啦。最新就佛光高速平胜大桥过返北滘方向啦，仲有行军特大桥过返勒流啦，都係有缓慢报告嘅。咁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过返广州方向慢緊啦，佛青松高速啦，官窑立交、乐平立交都係立啲。咁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仲有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南二环勒流服务区过返西桥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啦，分别都收到缓慢报告嘅。我睇埋咧就佛山市区里面嘅缓慢路段，包括以下嘅呢啲啊，草庙啦、岭南天地商圈周边嘅道路啦，仲有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路、桂华路、彩虹路啦，大良商圈、鉴海北路啦、清辉路啦、东乐路啦，都系布慢啊。望远少少啦，顺峰山公园对开啦，南国东路啊排紧队嘅，容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慢住。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啦，过翻五沙方向啊，三线大桥过番禺啦，高赞大桥过翻去容桂啦，都系布慢啊。咁希望咧马路面上面嘅朋友啦，都系要留心啦，同埋安全驾驶啊。咁啊，冇咩重要得过呢样嘢嘅。亦都欢迎各位咧登录佛山街 A P P 啦，首页右下角啦可以揾到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查询咧就可以啦，就可以揾到就近嘅免费嘅车位咧，亦都可以直接导航嘅。呢边呢首歌咧都属于有观众嘅点唱啦，就流星雨。希望将呢首歌送俾九四六嘅粉丝收听，希望大家假期愉快，天天好心情。

0: 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5: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6: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5: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6: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5: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4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11: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咧？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咧？因为我都唔知道，而且似乎冇人知道。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吓，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12: 下昼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3: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4: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5: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16: 我系萧华坚，
17: 我系他爷，
18: 我系来多一份啊，
19: 我系朱柏姐姐，
20: 我系刘思贤。
2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1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1: 快啲微信收。

0: 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各位道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13: 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多谢各位啦，继续捧场收听，咁亦都令到咧就我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你啦。你好嘛，我系郑聪啊。祝愿各位啦都系假期身体健康啦，就玩得开心啦，食得开心嘅。我睇下先呢边有啲打卡观众嘅蓝天啦、秋天的红叶啦、何丽慈啦、尾数4275啦，欢迎你哋。呢位哇好正啊，你个名真系要读多几次啊。鸿运锦鲤啦、丽丽啦、阿超发76876啦。呢位阿薇啦，即系前边读埋嘅话咧，就曾潇薇啦，咁样啊，欢迎你。咁同埋就咦有啲靓相嘅，咁大家除咗话喺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咧会送咗一啲歌曲啊，又或者系祝福之外啦，咁亦都可以祝分享下你哋现在所处嘅位置嘅，就好似阿城市猎人咁样。咁如果喺板块里边都睇到啦，就佢都用咗呢个功能嘅，就可以将实时嘅定位啦发埋上嚟，又配上一张好靓嘅图片，我打开睇睇啦。右边呢度是饮用取水之泉，嗌大家不要在那里洗脚，要做一个文明的游客，啱嘅啱嘅。哦，睇到啦，半月泉。半月泉的话就几适宜，即是叫做洗洗手啊，又或者搵啖水啦，就轻轻眯一眯之后呢，可能画公仔都要靓好多。大家知道西樵山的翠岩景区里面这个半月泉就认真巴闭的。佢同埋清代嘅岭南画派啦，都有好深嘅渊源啊！因为当时嘅画家啦，就我唔知道而家啱啱发上嚟嘅呢位阿城市猎人，而家仲喺咪度啦？即系如果仲喺呢个位置里边徘徊紧咧，睇睇附近有冇啲介绍，咁应该都会有提到嘅。咁点解我会同你讲话喂点点嗰啲水之后睇下啦，就画公仔会唔会靓好多？因为啱先讲紧咧，就即系清代嘅时候，当时嘅画家啦，就阿黎简啦，同埋阿何丹山咧，就常年都系喺翠岩呢度咧写诗啦、作画啦咁样嘅。咁所以翠岩亦都有另外一个被尊称嘅名啊，叫做岭南画派嘅发源地。咁而你而家影相俾大家啦，包括俾郑聪睇到嘅呢个半月泉啦，咁就系佢哋咧喺山里头生活嘅遗迹之一嚟嘅。咁睇翻当时有啲记载就讲到啦，就话即系呢一口泉水啦，就系唔净止我头先讲嘅两位啦，好多嘅呢个画画好叻嘅画家咧，佢哋食饭啊、煲汤啊、炒餸啊、洗米。

谭咏麟啊，我爱大自然啊！刚才有观众就分享咗个西樵山嗰边嘅一啲靓景啊、靓相啊咁样啊，咁欢迎大家都可以，因为依家先五点零钟啫。如果喺外边玩紧啊，又听紧广播啊，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啊都可以啦，就分享上嚟，就唔系净系俾我睇啊，郑中只系有啲八卦望望嘅啫吓，同埋即系攞嚟丰富下个节目嘅题材啊。但系其他观众啦、啊，同你交朋友啊，睇到啲靓景啊，佢都会心喐喐噶嘛，系咪先？阿干衰儿咧就留言话，原来咩？原来半月前。存在呢段古仔，多谢郑总，唔好咁讲，有咩多谢啫？呢个古仔唔系我谂出嚟啊，我只不过听过呢个东西，就话俾你听啫。咁原来饮啖呢啲水就可以画画好靓，梗系冇可能啦。我真系讲笑咁讲，如果咁样就冇咩美术学院啊嗰啲一说噶啦。又或者咁样嘅话，美术学院就专门就会指定啦，就系啲官方饮用水啊，一定要饮呢、這个，唔系咁样。只不过真系讲，当时有好多画家啊，佢哋嘅嗰个食用水嘅源头咧，确实。就喺呢个半月泉咁嘅嘅意思吓，咁除咗今日咧，就啱先讲咗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就十月遮头甜到尾啦，祝愿各位啦，就假期嘅生活啊，假后嘅工作啊，各方面啦都系甜到尾啦咁样。咁亦都有另外一句说话咧，就可以喺呢一 part 咧讲一讲嘅，就系、是、苏州过后冇听得。咁大家可能唔有好多都系讲，诶、哎、依句就梗系知啦。咁系嘛？因为以前有好多讲法嘅呢句说话，其中一种比较有趣嘅讲法就系江南一带嘅艇仔咧，即系都系有歌女埋唱咁但系过咗苏州之后，嗰啲艇仔咧就冇啦咁样。咁啊，同样坐艇仔，一个系有得有嘢睇，一个冇咁样。咁呢个我听过最得意嘅版本咯，所以话有咩想做嘅事，有咩想睇嘅戏，有咩想食嘅嘢，合情合理合法嘅前提下边咧，真系唔好咁多犹豫啊！趁住国庆假期可以临行动嘅，点解会讲话睇戏咧？因为其实国庆档嘅电影啊题材都系好多元化，咁啊合家欢啦，或者系单人匹马睇啦，情侣啦，呢、這个好兄弟啦，好闺蜜啦，都能够揾到咧啲好睇嘅戏嘅。咁有好多嘅新片啦，都集中啦，就是、登录去院线啦，咁有动画嘅，有悬疑嘅，有温情嘅，喜剧嘅，现实题材嘅，咁所以都好丰富嘅观影啊。

体验啊。咁当然啦，就我又冇话具体会推荐大家睇边套，因为每个人嘅答案都唔一样。咁只不过讲呢个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项啊。咁如果我个人咧，琴日我就睇咗一套嘅，因为我都几喜欢阿张译嘅电影，咁所以就睇咗嗰套《神探之痕迹》都 OK 嘅。

0: 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啲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7: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8: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9: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8: 是啊，呢啲是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9: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8: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是65元，3樽165元。
9: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8: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10: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1: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元，两樽是115元，3樽165元。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1: 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在10月的佛山南海盐埠藏住一种被誉为是观音手指的珍馐——盐埠秋茄。这一抹绿色的身影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了。相传由神鹰担住种子，然后坠落到黄皮园而生长出来的。到了现在仍然是广佛食客当中的时令标杆。秋茄的模样自带着辨识度，青皮修长，粗不及中指，6至8寸的身躯，弯出独特的欧美。而且在瓜帽的位置必须要带有细密的小刺才够正宗。而更加神奇的是，仅仅是盐埠永平村的黄皮园两亩的黑土地产出来的，才叫得上是极品。肥沃水土孕育出它皮薄肉滑、籽小毛渣的特质。识食的老广都知道，好的食材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品，最简单的就是豉油清蒸最显本味。先用洗米水飞一飞，秋茄能够保持翠绿， 然后再染上蒜蓉豉油，油腻嘅口感马上就喺你舌尖化开。满意嘅时候，如果嚟翻一盘冰镇嘅秋茄，更加系惊喜。冰透之后再染芥辣豉油，清凉刺激当中藏住清甜嘅底色。而到咗餐厅里面，秋茄佢可以化身成为超过60度嘅佳肴，鱼肠炆秋茄嘅醇厚，洋秋茄嘅鲜甜，太汁秋茄嘅酸辣，每一啖都有自己嘅滋味，相信都足够令你难以忘怀。在盐埠不单止有秋茄文化节，更加有专属文旅地图指引的21家特色餐厅，连当地的龙船盛会都会以馈赠秋茄作为祝福。这一款承载着地理密码和时光味道的观音手指，值得你在今个国庆和中秋假期专门赴一场舌尖之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我听住咧就交通局啦，啱有呢首歌叫讲话算数啊。咁细细个咧，其实家长啊、大人都系咁教我哋啦，即系话做人要有口齿噶，要咁。后来我哋即系话长大啲就明白啦，就除咗咁讲之外，亦都可以有更加文雅啲嘅讲法啦，准确啲讲法就话要有诚信啦，要一诺千金啦，要信守诺言啦，等等等等啦咁。确实啦，就一个人啦，就有口齿有诚信啦，真系会受欢迎好多，同埋会做好多事情都会成功好多嘅。咁譬如话，喂，我话咗噶啦，国庆假期我请你打边炉啊嘛，讲下算数啊，出嚟啊咁样，凉翻少少啊。今日上昼起身嗰阵，我见我喺冷气房出嚟嘅，好似喂外边好似凉过入边咁。我同我老婆讲啊，我话喂出边冻啲喎，咁佢唉朝早系咁样噶啦，不过都要有啲秋意。但有啲秋意啦，同时都伴集住有啲秋燥啦。上昼都有提过呢件事，或者咧就煲翻啲适合嘅汤水去饮饮啦。嚟到国庆假期嘅中后段嘅话，除咗啱先我话讲话算数啦，就亦都有好几个词啦，可以喺即系粤语里边啦，有好多呢啲好老礼啊、好吉利嘅词啦，又好啱攞嚟啦喺假期咧祝福各位嘅，譬如捞乜都掂啦。譬如旺到飞起啦，又譬如仲有比金蔗仲要值，形容事情好顺利好顺畅嘅掂过碌蔗啦。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6: 27铺奉旨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啊，喂，老友记，呢副对联咧，系咪听到都觉得霸气十足啊？但又真系咧，抵佛山人可以咁霸气嘅，因为呢度咧曾经系天下四大镇嘅手工业重镇，同埋京师苏州汉口齐名，叫做天下四大聚啊嘛。你知唔知啊？铺咧就唔系床铺嗰个铺，亦都唔系店铺个铺。明清嗰阵咧，佛山镇划铺分治，铺咧既系防卫单位，又系基层社区，最多27铺，铺铺以祖庙为宗主，即系话咧祖庙系大当家，27铺咧就系街坊，成个佛山古镇就系一个大家族啊！嗱，听讲咧9月30日到10月20日咧有呢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华灯百铺。25个铺位，石湾陶、广绣、彩灯扎作、铸铁锻铜、香云纱、陈皮药香、广府小食、文创手作，我一下子都数唔晒啊！总之，我就实带埋小朋友啦，一齐去感受下嘅。用粤语讲咧，真系大乡里出醒，样样新鲜啊！唔系斋打卡吓，系成个清代27铺市井图咧，活灵活现。摆喺你面前，仲有醒狮争霸、精武雄风、喜事良缘、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跨时代碰头、大冚者坐镇、讲广府分族，再加上马上福禄啊、五福祖喵啊呢啲灯组咧，哇靓到咧！我实行校定个闹钟，写埋备忘录，提醒自己一定要插足手机电啊，先好过影餐饱啊！嗱，我就谂住带小朋友去啦。咁如果系几个大朋友约埋一齐去，当然亦都 OK 嘅。咁一个人去又 O 唔 O 呢？会唔会闷呢？答案系一啲问题都冇啊！嗱，事关咧入到去可以化身铺女街坊、西家师傅，又或者系过埠客，咁啊跟住宝碟集章纳福，用银票玩下投壶、灯前射虎、成语接福、猜妹问彩，嗱赢到彩票咧，仲可以换限定嘅文创添嘅，自己同自己玩咧都可以玩到唔舍得走啦。嗱，不过咁。如果你问我觉得最正嘅系乜嘢呢，我觉得主要佢唔系单纯卖怀旧，而系将佛山人呢百业汇一阵，商贾通四海嘅集体记忆呢，用灯光、飞围、老字号同埋后生仔嘅玩法呢重新去点着佢，呢下嘢好嘢嘛。祖庙呢唔淨只系拜神祈福嘅，佢亦都系佛山呢一座城市嘅根，百闻不如一见啊，你如果唔去，用粤语讲真系苏州过后就冇艇搭啊！嗱，我净系想讲咧，佛山人撑佛山呢啲文化烟火，好值得俾更多人知道。我自己喺佛山咧工作咗超过20年噶啦，咁我一早咧都当咗自己系大半个佛山人噶啦。如果你化身成27铺里头嘅角色，你会拣边个身份呢？铺里街坊、西家师傅定还是系过埠客啊？评论区留言话俾我听啦。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嗰班成日都话佛山嘅夜生活可以再丰富多彩啲、再好玩啲嘅亲戚朋友啊！一于约实你，早秒见。
5: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7: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5: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7: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5: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旅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咁啊5:30翻嚟之后咧，就实时跟进一下马路面嘅情况先。啊，高速呢边睇睇先啊，佛青松高速啦，官窑立交、乐平立交过翻狮山方向收到缓慢报告，唔该晒。啊，广肇高速啦，提翻各位啦，金马大桥过翻三水方向系有慢嘅。缓慢亦都包括以下嘅呢啲路段啊，广明高速啦，富湾特大桥过翻广州方向啊，咁而家睇下咧，车龙大概有3公里啊。 如果在车龙当中的老友记真的要给点耐性了。另外就佛罗高速九江大桥过回广州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以及李家沙大桥过回南沙，广珠西线这边就大良路段容桂路段方向就往回广州就是慢紧。市区这边的缓慢路段也都看看，佛山万丈天地对开文华路桂华路车辆好多啊。驾车如果是前往可以外围行回文华公园，又或者在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这些停车场度停返驾车咁样嘅。大良商圈鉴海北路清辉路东乐路车流量都是大啊。缓慢路段都包括以下这些。容桂的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慢紧嘅。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返五沙。洛龙大桥过洛松啦，三线大桥过翻番禺啦，三河路啦就茶涌路段往翻西海方向啦咁样嘅。亦都提翻大家咧，欢迎系登录到佛山家嘅 A P P， 喺首页嘅右下角啦，好轻松嘅见到个浮窗啦，就揾到国庆免费停车。咁查询啦就近嘅免费车位啦，亦都可以咧直接导航得到嘅。

呢边咧就阿卡文提到嘅歌曲啦 ，James 嘅加油啊，因为啱先佢话讲到诚信真系好紧要啦，仲会谂起宁熙、白苏公、莫欺少年、穷者居添啊，咁样啱嘅，因为呢句说话咧，其实就都系广东话里边嘅俗语啦，其实就多数人都会讲你讲紧嘅呢一句咯，即系宁熙、白苏公、莫欺少年穷咁样，咁其实就成句咧就呢度系占咗一半嘅啫，事实后边仲有两句嘅，即系宁熙、白苏公、莫欺少年穷。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一世富穿窿。后面两句咧，就有时有人讲，有时就会冇提到啦。咁唔少人都会觉得呢句说话系几有道理嘅。即系后生仔女啦，合情合理合法，只要你努力，咁迟早都会有出头嘅嗰一日嘅咁样。包括啦，就喺国庆假期里边啦，其实好多朋友仔啦都会即系俾自己静下心去谂一谂工作啊，或者各样嘢有冇啲咩突破口啦，有冇啲咩新嘅转机啦。希望啦都能够顺顺利利啦，一切都諗得到啦，然后呢就慢慢地啦去将佢，或者快快地都得嘅，就将佢付诸于实践咁样。最尾都当然係祝你成功啦。

0: 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3: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咁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广播节目啦。咁呢边啦，佛山家花生板块蛋卡嘅观众都见到你哋噶，欢迎你哋。系一切随风啦，秋天的风啦，呢位系有酒应该今朝醉啦。6503尾数啦，手机啊，闽南绿树啊，金二对方乜嘢啊？忙线中，我真系打唔通电话俾佢。睇埋呢个啦，就我冇点开你嘅头像，因为我显示个屏幕就比较细啲，一揿埋佢咧就会影响其他东西咁样啦。咁但系望落啦，都好似好得意嘅一个卡通嘅头像咁。秀彩爱上野蛮公主嘅叫。咁大飞咧就话上昼都有听到聪哥嘅醒同埋威水啊咁样。讲开话威水咧。即个水字呢其实就真係广东人好鍾意。粤语入面呢好多词好多嘢都同埋水有关嘅。成日话水为财水为财㗎嘛。广东人都系视水作为财富嘅象征啦。例如大家都好熟嘅猪龙入水啊咁。或者我哋有时都话喂要筹购啲乜嘢啊水脚啦、啊。又或者喂嗰条友呢好乜嘢啊好搭水啦、啊、咁。所以你啱先讲我上昼提到威水啦呢个词啦，即系点解唔系讲威风咧？我听过最有趣嘅其中一个版本啊，咁当然啦，版本有好多个嘅，咁就其中一个就话，即系因为咧粤语入边咧风啊同埋吉凶个凶呢个音咧都有啲近咁，咁为咗咧避忌开啦，咁广东人啦就用最中意嘅水啦代替个风，所以我哋好少讲话哇佢都几威风咁样啊，比较少啦，唔系话冇嘅。如果介意嘅话，都会讲话哇，好威水喎、啊、咁样。所以咧就话，因为即系所以呢个只系听翻嚟嘅版本里边嘅其中一个咯。咁就系比较，我个人会认为呢个得意啲嘅，就话哦，原来咁样，所以我哋讲威水多过讲威风嘅咁样，都算系粤语文化里边一啲比较得意。

咁啊，翠游佛山庙响金秋啦，讲到话庙响金秋，提到个秋字咧，除咗讲天气会慢慢啦，一路一路会感觉到嘅，始终会有秋意嘅，会凉爽啲嘅，冷气机应该系会休息嘅之外咧，夹杂住呢种期待啦，就往往都会有一样都你期唔期待嗰啲要嚟嘅，咁但系好在大家都好有生活嘅经验，知道点样去对付佢嘅秋燥。提到秋燥啦，就又或者唔淨止秋燥啦，一年四季里面啦，当我哋有感觉到有燥啲啊，或者有少少熱氣啊，想调理一下身体啊，同时最好嗰样嘢又唔係话食药啊，咁样即係可以药食同源，咁就真係最好嘢啦。不过广东人嘅日常食谱入面呢，有一款真係一年四季呢都好受欢迎嘅东西，就係龟苓膏。好多老友嘅屋企啦，冰箱、雪柜啦，即係都会经常有备住喺度嘅。就无论是下午茶啦，还是食完啲重口味嘅菜式之后啦，咁揀返一款清爽啲嘅甜品呢，好多人嘅做法嚟嘅。咁其中呢啲清爽嘅甜品都有唔少啦，譬如话绿豆糖啊、雪梨百合啊等等啦。咁龟苓膏一定係可以同佢哋咬手瓜㗎。又或者甚至乎係好多人心目当中嘅首选添。咁而今期讲緊嘅放心甄选啦，同埋大家讲嘅就係呢个真材实料嘅龟苓膏。呢款龟苓膏咧，沿用嘅就系传统古法思路嘅制作嘅，咁选用龟啦，同埋茯苓啦、罗汉果啦呢啲草本嘅原料啦，经过慢火熬煮而成啊。咁龟嘅成分咧，直接系排喺配料表里边嘅第二位，咁讲明嘅就系含量系够晒足噶，口感好滑嫩，好 Q 弹啦，咁尾调亦都会有自然嘅回甘，就算平时唔系好食得嗰啲苦嘅朋友，我有朋友喺泥水嗰边啦，即系老友嚟嘅，咁佢哋习惯讲啊，有啲甩啊咁样。即系就系讲紧呢种苦啦，咁但系佢就算食龟苓膏，佢都话呢个唔甩，咁可以接受。如果中意丰富口感嘅啦，咁当然自己可以搭配一啲东西，咁譬如话随盒其实都会附赠俾你有炼奶啊，有好靓嘅白砂糖啊，按照自己嘅口味咧落翻少少落去啦，就捞捞佢。咁如果你想更加丰富啲嘅，当然你可以加翻啲新鲜嘅水果啦，依家都兴嘅，咁就做成一啲以前冇，依家绝对有嘅好创意嘅甜品啊，玩法都可以好多样啊。草龟嘅龟板啦，加多味草本去慢慢熬啦，配料又好干净，可以咁讲啊，啖啖都系精华嚟嘅。每一罐啦都系独立嘅玻璃罂去包装咯。咁好处就话即系携带又好便捷啦，你存放嘅话又会觉得系好放心、好省心咁样。放假譬如话依家国庆假期啊，或者日常啊喺屋企休息啊。朋友上到屋企啊，咁样喂整罐龟苓膏啊，咁样都唔错，好过你话整罐啤酒啊，咁样咁啊开盖即食噶啦，咁啊又好方便咧，亦都系好体面嘅。咁呢款龟苓膏啦，就影真系好嘢啊！短途甚至乎长途出游啦都可以啦，户外去barbecue 啊、野餐啊、打边炉啊，呢啲都啱使嘅。放入个背包度啦，随时都可以咧就享用。咁啊，提一提翻个价钱啦，就优惠价咧系真系好抵嘅，咁就只系需要88蚊六樽，咁但系会点解我讲话好抵啊？因为佢会加赠两樽，咁即系话到手嘅话咧，一共系会有八樽，咁系好足料啊！咁你如果讲话有啲好唔足料啊，完全都冇龟成分嘅，或者里边嗰啲配料好有问题啊，咁因为平嘅我都见过，咁但系你话如果要即系啱先讲到啦，有咁样嘅效果啦，或者有咁样嘅口感啦，咁样嘅包装啦，咁样嘅放心嘅东西啦。咁呢个价位咧，其实个人认为系 OK 啊。咁如果系有兴趣嘅朋友，当然啦，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好轻松啊喺微信里边咧搜索啦呢个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啦，就落单啦，将呢一份啱先讲到啦，秋燥仲嚟紧，仲未完全嚟到嘅呢个初秋嘅呢份咁好嘅放心好物啊，带翻屋企。

0: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9: 傍晚6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8: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7: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8: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7: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8: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具体情况当然要具体分析啦。咁如果唔适宜嘅，一切都系以健康为先啊。咁而行下山咁样啊，多谢你分享嘅一啲靓相喺佛山街花生板块。阿方就打个落班卡咁样 ，OK， 即系同我一样都系开工咁系嘛。加油啦！巴巴巴咧就中午阿聪哥阿敏华咩啊喺隔篱度值班，你哋中午系咪两个出去打边炉啊咁样？我今日未见过佢、啊，我讲真，我今日真系未见过佢啊！初见的太阳啊，国庆假期快乐，聪哥啊，多谢大家都咁话，大家都开心啦，身体健康啦咁样啊，打卡支持啊，多谢流星雨啊，饮啲蜜糖滋润下啦，涂多啲润肤露咧，咁就唔使惊秋老虎噶啦咁。我想呢广东人咁聪明呢，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嘅方法嘅。咁就多谢你建议啊，蜜糖呢个都系唔一定每个人都啱，但系都好多人会用嘅。例如我自己啦咁样。灵魂show打卡，边度有厕纸打卡，西潮搭雪，唔对唔住搭星啊，系搭星追月啊，亦都系打紧卡嘅。手机尾数93.7打卡啦，思聪打卡。仲有呢位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尾数1577啦，呱呱龙仔啦，等等等等啦吓，咁亦都多谢大家啦捧场收听紧国庆假期10月5日啦傍晚时间嘅直播。啊，嗰个汤水一上周其实真系噏咗啲汤水啊，嗰啲沙参肉中无花果瘦肉啊，太子心茯苓淮山瘦肉啊，仲有个一讲完有啲即刻话依个要点赞，陈皮南北杏雪梨炖瘦肉啦，莲子百合瘦肉啦咁样，咁啊晏昼去到而家傍晚呢头讲咧，其实冇嘢嘅，我上午都有讲过一样嘢，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就起码我就会系咁样咯，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广东人有几多个唔识煲汤噶，或者要靠听电台有个人话俾你听，喂你呢个汤有咩嘢？咩时辰啊？十克啊，莲子十克，边有咁样听啊？之后记低佢咁，先唔好讲话。而家互联网可以搵到啦。反而我觉得最大价值系咩咧？最大价值就话你无厘头咁样突然间听到有人同你讲起呢样嘢咧，会勾起你哦，系、啊，好似呢个又 OK， 好耐冇饮。其实你系识噶，呢、這个你就知噶。咁即系等于有一日咧，你行喺条街度，又或者咧就经过人哋间屋企门口，咁即系点解经过先唔讲啦？咁然后突然间喂。飘嚟一阵味啊，咁嗰阵味，譬如系煎鱼咁样，咁你又具体煎咩鱼，你未必闻到嘅吓，反正就煎鱼嘅味道。咁你一闻，你会突然间讲，哇，好耐都冇食过煎鱼，好香哦。不如我哋即系过两日啦，即系唔一定即刻嘅，即系话过两日，不如我哋都煎鱼啊，例如咁样啊，或者闻到，哇，呢、這个系炒田螺嘅味道咁样，咁呢种感觉咧，即系会有人突然间讲起你会勾起，系、哦，好似好耐都冇食呢阵味，好耐都冇接触咁样，即系嗰个感觉咧吓，我会中嘅，我会突然间咁样嘅，即系有人同我勾起呢个字咁样，譬如佢忽然间同我讲啊，啄田鸡或者啄鱼扑咁样，咁其实我唔系每日都食啄鱼扑嘅。我每日都食啄田鸡，咁但系一听到好耐冇食过，又真系突然间几想食下咁样嘅嗰种感觉啦。咁咁啊，汤水咧，如果讲话要特别系秋天啦，而家假期啦，咁样好多都系讲下脾胃方面嘅调理啊。我近排睇到一个汤都唔错嘅，我自己就冇煲过，但系都想试一试啦。咁样就叫做时实莲子煲鸡啊。咁佢系啱譬如脾胃相对虚弱啲啊，或者近排即系都有少少呢个食嘢食得滞一滞啊，多滞嘅朋友，因为佢健脾啊，性质都系温润嘅吓，基本上面系相对比较多人会啱。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系老人家或者上火啊，有啲特别有啲感冒啊咁样，都系问翻啦合乎资质嘅中医师啦咁。咁佢就需要时实啦、莲子啦、鸡啦、红枣啦、生姜片啦，咁就 O K 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又好唔错嘅，就海底椰百合炖海参啊。咁呢个咧就复杂过上昼提嗰啲，因为多咗条海参咧系要发嘅。咁你知啦，发海参系要时间等住喺度啦，就唔同话你就咁煲筒骨啊，煲呢一个去湿骨啊，即系蔗渣骨啊，又或者煲猪展啊，嗰啲就会方便啲啦。咁其他就海底椰啦、百合啦、瘦肉啦、两片姜片啦，咁样咁就 OK 嘅。你话炖啦，即系主要就攞嚟炖会啱啲啦。呢个就咁我就麻麻地呢个嘅。反而咧，国庆假期如果你话今日5日啦，咁听日6日。后日7日啦，咁如果前边几日都出咗外，然后又冇时间饮老火汤，跟住翻嚟，又要自己喐手煲咧，我谂好多年轻人啦，假如啊，即系真系要你自己喐手煲，你唔计话你出去出边嗰啲咩一煲汤半煲料，依家周围都有老火汤饮啊。

咁你话喂唔系，想自己喐手喎，喺屋企整翻南岭汤啊，咁啊煲咩汤咧？我谂好多都会煲佢，冇办法，唔系佢又唔系叫省汤啊，粟米啊、红萝卜啊、薯仔啊，有啲中意落埋番茄添嘅。咁就只要呢个汤就真系全广东省嗰个覆盖面啊最广，正如话斋就全家通用啊，饮完咧幸福感都真系大大提升。

讲真，啱先提到咯，有人会觉得幸福感就系有啖老火靓汤，记得要饮汤啊咁样。咁但系咧，我细细个咧接受我阿爸嘅嗰个教育就话饮汤唔系就系饮汤，仲要食渣嘅。佢成日同我讲有七成嘅营养咧都喺啲渣度。确实啦，好多专家都话啦，即系我大个先知道，原来佢冇吹水，冇呃我。即系饮汤记得要食肉啊，因为大部分营养咧真系保留咗喺啲肉里边啊，冇斋饮汤。

0: 咁幸福感啦，就真係啊，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啊呢样嘢。顺德嘅李生，欢迎你。呢位系阿小羚羊，西江脆皮鸡小羚羊，小羚羊啊，唔好意思。我俾你前边个西江脆皮鸡咧大咗啊，搞到小羚羊讲小羚羊。大家祝哥假期快乐，大家都系咁话。睇咗你去钓鱼嘅视频，哈哈咁样。因为嗰、那个你睇到我钓鱼嘅视频啦，嗰、那个系我私好纯粹私人嘅号啦，咁样。所以就例如喺节目啊，或者我而家系服务紧各位嘅话，我系会只字都唔会提佢咁样嘅。所以你睇到啦，就多谢你先啦。系啊，早几日嘅事嚟嘅嗰啲，都有啲幸福感噶，都钓到几条鱼咁样噶。当然啦，唔系野钓，系嗰啲即系合理啊，合法嘅，好多系钓得嘅咁样先钓啦吓，唔好周围哇呢度有鱼咁、啊、样，但系隔篱写住严禁垂钓，跟住走埋去钓，即系硬高手啦，都唔系一件啱嘅事啊！如果咁样啊，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系啊，咩啊？我哋都系有食肉噶，食渣嘅，系啊，食肉食渣啦。我细个接受嘅教育，我阿爸就系咁教我嘅，我阿妈就少讲啲呢样嘢。佢见到我饮汤，佢好开心。但我老豆咧就唔瞓得，佢次次都话喂嗱，唔系净系饮汤噶，七成营养喺渣度，一定要食渣咁样。咁但系任何事情啦，即系都系要睇具体情况啦。譬如话如果系好细嘅小朋友啦，咁啊饮汤嘅话咧，优先就应该清淡啲嘅。例如药材嗰类嘅汤。最好就冇咁好啦，或者减翻啲份量啦，或者净系饮汤啦，就唔好食咁多渣啦。嗰种情况又唔一样啦。咁譬如话长者朋友咧去饮咧，就唔好饮太浓嘅汤啦，太过油腻嘅汤啦，减少啲代谢嘅负担啦，咁样咁都系会有帮助咁样嘅。咁今日咧就上昼又讲咗一啲即系听翻嚟啊，或者自己都要饮过嘅汤啦。晏昼譬如啱先省汤啊呢啲，即系个个都饮过噶啦，咁都系兼顾到一啲抽燥嘅特点。确实啦，就秋天到咗啦，咁样落嚟都系会有呢一段嘅秋燥嘅季节嘅。咁相信大家无论系国庆假期啊，还是系日常啊，都会揾到一啲适合自己去饮嘅一啲汤方，可以帮助到，譬如话翻工嘅朋友啊、老人家、细路仔啊，个个都有啲唔一样嘅需求啦。咁最紧要身体健康。

讲返啦，就今日五号啦，国庆假期仲有两日嘅，大家都可以好好地享受啦。无论係今日讲嘅睇返一场好戏啊，食返餐唔一定劲嘅，食得开心嘅，好嘅，有营养㗎啦。同埋屋企人啊，啲老友记聚下开心心啊咁样。咁就我哋都分享咗啲粤语嘅俗语啊或者词啊。串埋一齐嘅话就祝愿各位啦，日子係十月遮头甜到尾啦。做人可以俾心机啦，好运滚滚来啦，自然就会旺到飞起啦。咁多谢大家收听啦，今日嘅国庆假期嘅呢一 part 都叫做特别嘅节目啊。我係郑聪，祝愿大家国庆假期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你好嘛，我是君顺。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在个国庆期间就要精彩上演了噃。主会场就设在西樵山的天湖公园。讲起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啊，相信不少街坊都听过或者看过噶啦，是佛山极具代表性的国际醒狮赛事嚟噶噃。呢一次的阵容啊，非常之强大啊！集结了足足20支顶尖的队伍同台比拼，赛事亦都设置了3大的经典项目啊，分别就是传统蓝狮、高庄醒狮，仲有极具特色的水上蓝狮。高庄啊惊险利落，水上咧就灵动出彩，传统狮韵味十足噶。多个组别咧就轮番对决嘅，各路高手全力冲刺狮王的荣誉啊！讲起这次活动就不是说只是得醒狮技艺的，主办方还配套了特色的非遗集市，现场有各类的岭南传统手作、美味小食、全天候还有醒狮主题的街头快闪表演，就能够偶遇到热闹的醒狮巡游。这个假期就真的不用行太远的，来西樵山就啱啦，可以欣赏到湖光山色啦，又能够近距离去感受下蓝狮的非遗魅力噃。无论是一家大细啊，同埋好朋友啊，过嚟打个卡就啱晒啦。想感受下地道的岭南醒狮文化，就不妨将西樵山天湖公园纳入到你的清单了噃。7日咧就精彩不间断，一起嚟睇各路雄狮上演巅峰对决，沉浸式去体验下热闹的大湾区醒狮盛会啦！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翻屋企啦，衰仔。
1: 黄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2: 傍晚6:30，
3: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8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

0: 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

0: 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3: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4: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5: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7: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0: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7: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8: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7: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8: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7: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8: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9: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8: 我
17: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8: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7: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0: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7: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18: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7: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8: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4: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氏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氏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氏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氏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轻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2: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 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5: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扒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线，它又叫做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流，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点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那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咧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就被这个不讲道理一味靠屈的恶霸就揸住把柄。他串通地踎，买通苗族，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他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是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在万般绝望之下，刚烈的王氏带住众人来到祖庙。这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恭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之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明清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元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的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

0: 悲记当中。嗱，呢度有一段我哋之前曾经大过嘅有据可考嘅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嘅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佢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设，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同埋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嘅山林讲学书院呢，个定位迥然有别啊！嗱，佢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济治、济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嘅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祀。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跳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跳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合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香言济世为民的初心，上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看看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地欣赏下广场的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的尚武文化。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
4: 有段古。
5: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
3: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区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3: 十月一号到七号来罗航老区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6: 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7: 成日话
8: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9: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0: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
11: 移。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来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1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0: 傍晚7:30。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呢一朝早，秦琼离开客店，骑马出到郊外，找一笪僻静的地方落了马，用啲颜料啊、马尾啊等等，将自己化妆成一个凶恶的大贼样，然后重新上马跑到登州城，嚟到望海茶楼，将黄骠马交俾个细路看住，自己攞起金装简，将个包袱嘅夹一个甩底，行入茶楼，放大喉咙一喝：
3: 喂，有人冇？老爷嚟饮酒啊！
4: 在柜位嗰处呢，有个收数先生就写紧账，突然间听见呢一声大喝，就担高头一睇，喂呀，吓到打个冷震，嗰支笔一转弯，呢笔账咁就含能勾晒。收数先生讲说话都讲唔出啦，知唔讲又唔得啊，声都变晒，佢话：
3: 大爷，大爷你嚟咗啊？嚟咗。请上楼坐啦。
4: 好，秦琼上到二楼，又喝了声：
3: 喂，伙计，你老爷嚟啦！
4: 呢个时候楼上嘅食饭嘅人就唔多嘅，因为正系早茶嘅时候，嗰啲玩雀嘅人啊，一早就托住雀笼喺郊外行远，而家都嚟到饮早茶，哇，好多人！啲茶客听见有人咁样一喝，大家望过去啦，哇，个个都吃咗一惊。楼上个伙计谂：哎呀，乜朝早流流，咁啊嚟咗位咁嘅金刚啊，唔去招呼又唔得，去招呼呢好得人惊噶噃，冇法子顶硬上啦，吞咗两啖口水就行过大爷，啱啱到啊，请过嚟呢头坐。秦琼顺住当中条路行过去，一路行到尾尾，喺张八仙台旁边坐落，将包袱同埋金装简砰声放喺台上边。个伙计话啦：大爷，你饮酒呢？定饮茶？
3: 你同我要两壶好酒。四碟好餸，
4: 好咧，好咧，
3: 咪字，
4: 系咪字，
3: 我有言在先，食起嚟啱我口味，我多多打赏，
4: 多谢大爷先啊。
3: 只有一样，我食起嚟如果唔啱口味，你嚟睇。
4: 讲到呢处，秦琼伸出两只大手。摇下个头，碌大双眼，吓到个伙计人脚都软。大爷，咁啊，即系点啊？
3: 我拧甩你个头，唔好啊！
4: 好，讲完噔噔噔落楼啦。好快脆，伙计摆好碗筷，捧啲酒菜上嚟。大爷，你慢慢食啦，慢慢食啦。讲完就行开，去到楼梯口企喺处，佢望实秦琼啊，个伙计嘅心谂啦。等阵如果你一碌双眼咧，我就跌落楼。咁你再讲下楼上呢班饮茶嘅人，有啲胆小嘅，越睇越慌，坐唔住啦。嗰个就话：大哥，你坐下先吓，我。要去厕所啊！去厕所就翻嚟啦，借水遁走人啦噃。呢、这个又话：各位，慢慢饮下。我屋企啊，啱啱有啲事，我行先一步啦。再见，又走啦。走下一个，走下一个，走咗唔少。咁啊，剩翻有啲年纪老嘅、胆大嘅就唔怕噃。佢有佢哋饮茶，冇喐到。咁秦琼一边饮酒一边食餸，啊，酒又香，啲餸亦靓。
3: 咁点能够话佢唔好捉住啲鸡脚嗰啲嘈起上嚟搞事呢？好难㗎噃。佢望望大厅，只见呢啲老坑呢喺个树赞緊自己啲雀仔，咩山马啦、华美啦、又相思仔啦，咁打开晒啲笼罩，嗰啲雀仔就唱到吱吱喳喳，唔知几好听。秦琼一諗，哼，有啦，我就话啲雀仔嘈住我，就打烂佢啲雀笼，咁佢哋必定问我边树嚟㗎，我一报出姓名，佢哋实去报官㗎。官府一报告靠山王，咁唔係将杨林引出嚟囉。日于咁话，只见秦琼饮酒饮得好地地，突然间啪一声掉咗筷子，企起身，横眉怒目大喝一声话：喂！嗰个伙计正企喺楼梯口嗰度，一睇啊，大吃一惊，个心諗：咦喂，乜食咗咁耐冇事啊？咁我忽然间就企身，喂咁呢？嗰啲茶客望下秦琼，亦吃咗一惊噃。秦琼话啦：喂，讲你哋听，我每日饮酒食饭都系要清清静静嘅，冇人敢嚟嘈我。今日我好汉老爷喺呢度饮酒，你哋又讲又笑，啲雀仔就吱吱喳喳，实在令人可恼。可恼啊！一伸手攞起金装簡，行过去嗰啲玩雀仔嘅茶客嗰边，将佢哋啲雀笼劈劈啪啪冚烂打烂晒，阴公咯！嗰啲雀呢，死嘅死就飞嘅飞。咁有啲坐得远嗰啲见到，咦，有乜咁搞啊？喂，36雀走为上雀，玩起雀笼走夹冇头。秦琼打完啦，翻翻埋位坐翻低，放落金装簡，咕咕咕咕咕咕饮咗成碗酒，咁就清静啦呢趟。俾秦琼打烂咗雀笼嗰班白虎呢，傻晒咁坐响树。其中有个胆大啲，过咗阵就问啦：喂，大花面啊，你边树嚟㗎你啊？你如果鍾意清静啊，留下后。

0: 澳堂嗰度系瓦咗，够晒清静。一系你就翻去你自己屋企，冇人嘈你。呢度楼上系散座噃，就梗系嘈吵啲噶啦。你饮酒啊，俾钱，咁唔通我哋饮茶就唔使俾钱啊？我哋一样俾钱噶噃。嗱，你估靠恶啊得噶？我哋有地方讲道理噶吓。你点解将我哋啲雀仔打到死嘅死，飞嘅飞，将雀笼揼烂晒得噶？你似乜嘢咁啷俐啊？你姓乜嘢？叫咩名？你讲出嚟，你讲出嚟，你因住吓，如果讲出你老爷嘅姓名啊，怕吓破你哋嘅胆噃。你讲啊，你讲啊，我哋嘅胆冇咁细，我哋系吓大嘅。你讲，唔怕就讲你听。听住，我家住小孤山长叶林，姓程名达，字尤金。我手下有大响马306，小响马多过牛毛。喺6月24半夜三更，率领我手下嘅喽啰喺小孤山前劫咗太岁靠山王全份王光，仲有价值100万嘅龙衣公。呢一份皇冠俾我揈到干干净净，而家我又嚟到登州，就系要揾个老鬼杨林，问佢要第二份皇冠啊，知道未？嗰啲白虎一听，哎呀，咁你雀仔啊，你揼咗就揼咗噶啦，冇仇报啦。企喺楼梯口嗰个伙计，哇！双脚一软，叮铃咕啷，叮铃咕啷，当堂碌咗落楼。呢、这个伙计点解惊到碌落楼咁凄凉呢？皆因望海楼呢盘生意啊，乃系杨林手下嘅中军官高谭胜开。高谭胜有个仔叫做高辉，今年20几岁，喺屋企冇事做。高谭胜啊，开呢间闹海茶楼。就等个仔去做事头，等佢务啲正业。呢、这个高辉呢，亦学过武艺，鍾意洗双锏，因为佢好仰慕秦琼嘅为人，就自称为蔡叔宝。所以而家个伙计听见秦琼话要第二份黄冈，吓到碌咗落楼。咁楼下嗰位收数先生一问，佢如此这般咁样讲。收到先生就话啦：，哎呀，咁你快啲去话俾事头听啦，快啲去啦！伙计出咗门搏命咁走，入咗西门喺右手边冇几远呢，就系高辉屋企。伙计入到去见到高辉，就连忙1510禀告啦。高辉听咗满怀高兴，佢谂：，哈，劫王刚嘅响马嚟到屋企门口，我将佢捉住献俾王爷。呢份功劳就大啦，即刻叫家人备马，自己穿着得利利落落，攞起双锏就出门上马，直奔望海楼啦。呢、这个时候街上嘅人听见话望海楼有响马嚟咗，哇！走去睇热闹嘅人真系多咯，人山人海。高辉落咗马，推开啲人话：行开，行开，行开，行开。又识得佢嘅人就话啦：，哎呀，高公子啊，你嚟得啱啦！你哋酒楼出咗事啊，听讲话有个响马喺上边。哼哼，你哋睇住嚟，本公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捉住佢，行开！高辉揸住双锏直入酒楼，佢啲伙计见到都话啦：，事头翻嚟啦，系啱啦，啱啦，响马喺楼上坐喺树啊，知啦。嗱，你哋稳定两条绳。揸住啲棍啊、担挑啊，乜嘢都好，守住个楼梯口。如果我喺楼上能够将佢捉住，更好啦。如果唔系咁地利呢，我就打佢落楼。你哋千祈唔好俾佢走啦，要一拥而上，揿住佢就绑。大家就话啦：知道啦，士头，我哋识做噶啦。于是高辉耀武扬威，噔噔噔噔上楼去捉响马啦。噃上到二楼一睇。啲茶客都走清光啦，只见有个大花面坐响树，唔使问阿贵啦，呢、这个必定系响马啦。 秦琼望下上嚟呢个人，见佢身高八尺，尿尿瘦瘦，头戴青短头巾，一身青短嘅衫裤，腰束丝带，脚穿薄底快靴，面白无须，手执一对四棱奔铁眼。秦琼睇呢个人嘅打扮唔似系官差，就问啦：你系做乜嘢啊？靠山王驾前中军官高谭胜就是我父亲，本公子叫做蔡叔宝高魁。哦，我问你，你蔡的是哪一个叔宝啊？咁都不知道，我问你知，我蔡的就是那位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国庆想带埋小朋友沉浸式解锁岭南古韵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了。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20号，祖庙博物馆每晚的6点半都会开启夜游活动。大家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穿越回去清代的佛山古迹。祖庙呢就素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的美誉啊。今次活动就以祖庙经典的楹联作为灵感，复刻了当年27铺的商贸盛景，入园就可以化身古镇街坊，开启沉浸式的游园活动啦。园区入面有各式各样的主题灯组流光溢彩，里面的市集亦都汇聚了佛山陶艺、广绣、香云纱等等的非遗手作，还会有地道的广府美食可以打卡添。唔止啊，仲有埋精彩嘅演艺轮番上演，好似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争霸、叶问堂前嘅功夫展演，仲有广府分族嘅情景剧，令到小朋友可以近距离读懂佛山武术同埋民族文化。嗱，亲子嘅互动玩法亦都相当丰富，只需要29.9就可以获取到一本通关宝碟同埋20张银票。我哋可以挑选古风身份同小朋友一起开启任务，一边同 NPC 互动集章，一边挑战投壶、猜灯谜等等嘅传统游艺，闯关赢银票兑换限定版文创，喺玩乐当中了解佛山天下四大镇嘅历史故事。嗱，温馨提示一下，入园嘅话都系需要购买祖庙嘅门票嘅。国庆期间门票系享八折优惠，折后大概每位就16元啦。通关宝碟的套餐可以线上在佛翠游小程序那里购买，亦都可以入园去到大灰堂现场进行选购。趁着国庆假期，带上小朋友走进灯火下的祖庙，感受鲜活的广府市井烟火啦。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

0: 鸣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的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红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高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6: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5: 是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

0: 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1: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飘过，
0: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1: 佳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式风格。

某种意义上，朴树是一个有摇滚内核的民谣歌手，才华横溢又充满了音乐热情，意气风发却又无比忧伤。有人说他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和行吟诗人，也是没有被娱乐圈同质化的音乐人。他忠于音乐，更忠于内心。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他身上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无论是白桦林中的内心细腻和多愁善感，还是在平凡之路里的骄傲坚强执着，他的情怀

0: 呢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时间带不走的，唯有岁月中打磨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以组合尤克里林出道，他们发行的首张专辑《认错》销量一出来就突破了100万，但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凭着自己的好声音在歌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音乐上他一直执着又认真，从尤克里林时代到单飞始终如一。这些年来，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像林志炫声音感受同质性的歌手却还是没有出现。不争艳斗艳，不与他人比较，只求不断地超越自己，才能在音乐这条路上最终有所成就。

奉贤在求学时开始接触原创音乐，大学时代组织的 B2B 和声组合就获得过广西最受欢迎的学生创作组合。此外，他还组织了 HBH 四人的青春组合，还有短路乐队。后弦的音乐传统其实很有古典韵味，算是地道的中国风。曲风上，他将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相互结合，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独特的弦式曲风。善于学习，善于借鉴，也是后弦音乐创作上的灵感源泉。作为创作歌手，他甚至包揽了专辑制作过程中全部的工作，词曲编曲、缩混、母带监制，甚至专辑照片的拍摄、设计和文案的协作，绝对是一个全能型的歌手。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8: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晰。

战车中和刘德华合作，凭借此片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96年他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有线 YMC 至尊榜至尊广东歌。97年的专辑叫做《短发》，当时这张专辑非常的惊艳，他的清新，他的声线舒适温婉，他擅长轻快和中慢版情歌的这种演绎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歌基本没有高音，全部用真假音转换，但好像也别有一番风味。人们更加熟悉的称呼是高妹梁咏。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你还在身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的声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刘德华凭借有招牌式颤音的唱腔，唱过《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冰雨》等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作风也贯彻了他在演艺圈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这些刘氏情歌都已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李宇春21岁的年纪以彪悍人气出道，一步步成为无可替代的舞台皇后。如今她更是多重身份叠加的音乐创作人。李宇春一直向外界展示她惊人的蜕变和不可思议的成长，在复杂多变的娱乐圈始终保持着低调和清醒。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音乐，她把自己的所想所感，那些可以言说或者无法表达的东西都写进了歌里，靠自己打下坚不可摧的音乐江山，也让人越发期待她更多的可能性。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丁嘉琪吹牛佛山，
1: 道家之业精明眼。
0: 一到假期，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放假，呢个时候一家人去睇楼咧就啱晒啦。不过带咩人去先至好呢？嗱，呢个好讲技巧噶，最好就带有五年以上自住经验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亲友，因为佢哋嘅生活经验够晒实际，能够发现啊啲销售通常都唔会提嘅嗰啲隐性问题，例如话个户型啱唔啱你啊，等电梯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小区嘅车位够唔够使啊，周边嘅交通、超市嘅实际距离又系几长呢，仲有早晚高峰嘅噪音等等。嗱，净系得生活经验咧又唔够噶噃，仲要有鉴别房屋质量专业能力的人去帮帮你，所以睇啱一套楼之后，记得啊约埋个，例如好似装修设计师啦，或者验房师一起上去睇睇，因为佢哋啊可以精准咁排查房屋嘅硬伤，例如话睇下啲墙面咧会唔会有渗漏嘅痕迹，地面平唔平整啊，嗰啲电路水路布局究竟合唔合理？承重墙的位置又会是怎样，避免以后想改造的话，哇这里说不让搭，那里说不让拆，好麻烦的。还有专业的人士还可以估算出后续装修的成本和维护的难度。如果你本身对房屋的居住体验和质量问题不敏感的话，可能就会因为过度关注个价格而令到你错过了一些居住体验好好但是价格稍微高少少的优质房源。建议优先组合有五年以上自住经验的老业主加验房师同你一起睇，嗱咁样就可以覆盖生活嘅细节啦，又能够排查一啲嘅隐患。嗱，如果你有法律或者金融嘅朋友啊，咁啱趁住佢哋假期休息啦，喂，扯埋佢哋过去睇睇啊，睇睇啲购房合同会唔会有漏洞啊，吓有冇贷款嘅利率陷阱啊，等等呢一啲。至于一手楼啊，仲要关注埋开发商嘅品牌实力，规避风险啊，全方位帮你出谋划策。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之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5: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6: 吓？点解呀？
7: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FM 94.6经典好音乐。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
6: 啊？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Cannon。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墓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爱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5: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6: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7: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8: 乡亲们，红军起航了。
9: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0: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9: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1: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9: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2: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

0: 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是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2: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3: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4: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从前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6: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7: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8: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9: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0: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9: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3: 我们正好在拍

0: 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经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9: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

0: 开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4: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这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5: 行，等收了再来收拾。
4: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5: 应该差不多。
3: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5: 一样产量当中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3: 双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4: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7: 已经到位了。
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7: 好。
3: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2: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

0: 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马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

0: 成嘅。勤派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派查。
2: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